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的路况通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朝管高速，目前呢有较长的堵车啊，今天的这段格外的拥堵，应该是有一些通行状况出现了。目前朝管高速在东向西的方向，在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段目前有超过3公里的堵车，可能堵车时间超过了1个小时。再次提示各位走朝管高速啊，目前是东向西，目前堵车很长啊，是往松山湖的这个方向去了。其次呢，在凤岗凤清路啊，这会儿呢在凤清跨线桥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也出现了很长的堵车，在凤岗段啊，目前的这段拥堵是700-800米。还有在望红路，提醒大家，目前在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有拥堵情况，目前的堵车是有500-600米的样子。天桥路在横沥段啊，在横沥天桥这段呢有拥堵情况，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大朗的迎宾路啊，目前也是较长的堵点之一，这会儿呢北向南的方向，在景富西路，在大朗段有20多分钟的堵车。连马路呢是西向东正在缓行，工业东路也有堵车啊。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大热天跑哪儿啊？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
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8: 早安，我是唐玲，
9: 我是小天，
8: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0: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1: All right, here we go.
10: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2: 嗯，不错不错。
1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2: 来吧，我们接着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问候各位一声早晨好，我是小天。
13: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我们就是
2: 零
13: 添
2: 加
13: 组
2: 合。早间呢，我们也来跟各位来推荐一下，如果早上起来比较早，有点困，困了累了，可以来关注一下东鹏的饮品了啊。那东鹏呢有好多种饮品，东鹏特饮，这是提神醒脑的能量饮料。另外还有东鹏零糖啊，适合呢对这个糖啊比较敏感的人群啊。另外还有东鹏大咖，东鹏补水啊，这些都是这个咖啡以及能量饮料。最近呢还有东鹏焙茶啊，焙好茶，那这是茶饮料啊。东鹏的产品线呢是非常的齐全，开车喝东鹏，出游喝东鹏，熬夜喝东鹏，打游戏你也可以来喝喝东鹏了啊。
13: 哎，没错了哈。那近期我们的节目的话是有礼品给大家送的哈。
2: 嗯、
13: 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感谢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每周呢给大家送出的五份礼品哈。您来到群里，然后呢可以进行抽奖，抽中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包邮送到您的家中了啊。
2: 是，来吧，那这会儿我们先来热搜导航，来关注一下第一条新闻热搜。
1: 热搜导航，
2: 我们来关注到油电同权更同责，电动车网传要有里程收费了啊！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这件事啊。最近有一篇文章呢，是探讨公路的养护资金缺口的问题啊。说新能源车啊，未来可能会收养路费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啊。那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整件事件。早在2009年的时候呢，国内那个时候取消了单独收取机动车养路费，当时呢，相关部门把道路的养护成本啊折算成钱，放到了这个油的消费税里。那靠着燃油消费呢来筹集养路的专项资金。汽车的消费税每升是1.52元，柴油每升是1.02元啊。那其中呢，固定一部分钱款是专门用于全国各级公路的维护的。这套收费模式呢，在燃油车主啊占据绝对主流的这个时间段里呢，运行的非常平稳啊。设计之初呢，没有预判到未来电动车的普及速度。
13: 那说到新能源车，十几年前呢还是小众试验车，全国保有量呢只有几千辆，所以不影响燃油税的整体收入。但是经过多年的政策扶持呢，新能源行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各类的购车补贴、路权优待啊等等啊，就帮助电车走进了千家万户。有权威数据啊，到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397万辆，占到全部机动车比例的12.01%。
2: 嗯，
13: 其中纯电动汽车就超过了3022万辆，占到新能源车总量的60%以上。这类车呢，就是全程不消耗一滴燃油的。
2: 嗯，然而这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哈，燃油车每次加油呢，都在间接的为道路养护来掏钱，但是电动车上路呢，却不用承担这笔成本。那么电动车少的时候还好说啊，随着电动车现在保有量，持续暴涨，那么市场上成品油的销量逐年下滑。燃油税能够征收上来的总额在持续缩水，所以不少城市啊可能出现了一些变化。像海口2024年本地汽油的销量直线下滑38%，导致呢税基的收缩趋势肉眼可见。但是我国的公路规模却在一直在扩大啊，全国的公路总里程突破了550万公里。高速、国道、乡村道路呢，都需要持续的维护资金。
13: 对，那这些道路呢，常年比如说这个车轮的碾压呀、雨水侵蚀、自然灾害损坏，所以每年路面都是要修补、桥梁检修、道路安防升级，那这些都需要钱。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呢，每年依靠汽柴油消费税归集的养护相关税费总额约6000亿元。看着数额很高，但是这笔资金呢，不能全部用在普通公路养护，还要划一部分给航道、水路运输配套维护工作。真正能拨付到城乡普通公路修缮的资金，每年呢只有1500到1800亿，和实际需求差距是比较巨大的。
2: 嗯，那么全国每年公路的养护资金实际需求大概是5900亿元左右，简单一算呢，每年的养护经费缺口大概达到4000亿。这缺口长期无法补齐啊，就导致部分的乡村道路维修滞后，老旧桥梁改造进度缓慢，公共出行的配套容易打折扣。那么文章中啊也分析的提到比较直白，说所有机动车只要上路行驶，都会造成公路道路的资源的磨损啊。那如今新能源车已经是发展成熟，不再需要靠长期的政策补贴扶持，专属红利呢理应逐步退出市场。
13: 现在呢，很多城市电车啊能够享受不限行、停车优惠等专属权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油电同权。既然使用了公共道路的权利完全平等，那承担道路养护成本的责任呢也应该做到油电同权了啊，不能区别对待，只让燃油车主单独承担全部的修路成本，长期来看确实不太公平，这也难填补越来越大的资金缺口。那么单纯依靠燃油税的收费模式呢，已经跟不 不上当下的这个油电共存的汽车市场现状了啊，所以呢，改革看来是势在必行了。
2: 我们放眼全球啊，看一车汽车保有量大的发达国家啊，英国呢很早就对外公布计划在2028年正式落地对电动车的里程来征收税费的政策。那么区别纯电跟插混两种标准。

0: 准。纯电的车呢，每行驶一公里收三便士的道路费，插混的混动型车收费标准要减半，每英里呢是 1.5 便士。美国的加州呢也在研究这个里程收费机制，针对大量的新能源车辆研究适配的计费跟扣费方案。
1: 那过去呢，其实对比以前的几种收费方式啊，也能明显的看出里程收费呢是相对公平的。最早实行的是固定养路费，就是按照车辆吨位统一收，不管车主一年开几百还是几万公里，费用呢完全一样。这种模式就忽略了车辆对道路的实际损耗，开得少的车主也要全程啊全额缴纳，公平性呢存在短板。后来替换成燃油税，用油越多就代表你行驶里程越长，间接呢跟道路损耗挂钩，比固定养路费呢合理不少。但是呢燃油费也有短板，就是你没有办法区分行驶的场景，车辆在厂区啊或者私人的场地开的时候，消耗的燃油也会被收养护税费。那纯电车呢就是跳出这套体系了，无论每年长途自驾还是日常通勤，都不用缴任何的道路养护相关费用。但是呢按照实际公路行驶里程计费啊，其实可以依托 ETC 啊卫星定位技术精准的统计车辆在公共道路的行驶距离，只针对上路行驶产生的道路损耗收费，精准的匹配车辆对公共路网的使用程度，公平性大幅提升。
0: 当然如果按里程收费的话，当下有两个大家很关注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就是车主的隐私问题啊，那新能源车由于它不烧油嘛，它要看那个车主的行驶轨迹，那你行驶轨迹的数据采集的能不能按照严格的安全数据标准的规则啊，如果动不动数据就泄露了，对新能源车主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啊。那第二呢就是设备的改造，系统搭建产生的运营成本，这部分成本要全部转嫁给普通车主身上的话，那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啊。那相关部门呢可不可以依托现有的一些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不用大规模的加装全新的车载设备，这样来降低落地成本呢？
1: 结合国内的行业现状来看，短时间内呢不会立刻全面取消燃油税啊，直接全面推行电车里程费，这也不太可能，更大概率呢可能会采用一个过渡的方式了，一边呢逐步的缩短电车长期的专属补贴优待，一边呢探索试点里程计费模式。未来的大趋势一定是平衡油电两类车主的负担，不再让燃油车主独自承担全国公路养护的全部开支，油电同权不能只停留在出行优待层面啊，分担公共基础设施维护成本也是长久稳定的发展方案了。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上我们继续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咱们来说说好的旅行线路啊。最近呢，东莞是天天下雨啊，但是呢，这到了假期之后啊，这个新疆啊，景色就非常漂亮了啊。而且新疆的这个雨水没那么多啊，特别适合旅行。咱们来说说7月13号、7月24号，我们广电旅行团有两个团要发啊，去的是哪儿呢？去的是被誉为此生必驾的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那么东莞广电主持人呢会跟团同游，原价是7580块钱，现在特惠是6980每个人，全

0: 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还有九碗三星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纳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这精华景点呢给您一网打尽。另外还送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其赞民俗体验。7月13日跟7月24日有广电主持人小鹿跟微微一起陪同同行啊，带您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是43-2241-33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北疆二字来了解详情啊。
1: 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来说一说北上广深打工人啊，花钱租狗到底香不香呢？
2: 热搜导航，
0: 最近呢，一些一线城市啊，有火了一个这样的玩法啊，说不买狗不养猫啊，直接花钱租狗遛
1: 啊。
0: 这事儿说起来挺有意思。以前呢，有一段时间特别风靡，就是狗主人没时间遛，然后网上发帖说哪个大学生闲着呀，帮我遛遛狗是吧？
1: 啊，
0: 很多大学生反正报名啊，就给来遛狗来了、
1: 啊。对，有偿遛狗
0: 啊。那现在呢是。这狗主人发现我不用找大学生遛了，我把那个狗放到平台，我租出去、
1: 啊、
0: 有人掏着钱求着要撸别人家的狗、啊、
1: 能赚钱了。
0: 对，还真是的
1: 啊。啊，然后租出去这个租金多少钱呢？
0: 租金普通的狗一小时20-60，
1: 哎呦，
0: 像一些比较好的狗啊，那价格会更高、而且他们还开发了一个小程序叫汪步啊，汪就是汪汪叫那个汪、
1: 啊、
0: 步就是散步的步。
1: 嗯，
0: 今年3月上线的，专门搭平台链接狗主人跟想撸狗的人。简单来说呢，狗主人可以把狗在上面挂出去啊、用户来租，按小时收费，上门取狗，遛完归还，价格刚才说的普通狗20-60，萨摩耶金毛这种少数的名贵品种能达到300块钱。
1: 嗯，
0: 上面还有撸猫，就是租猫，但是数量呢不如租狗的多啊。
1: 啊，因为猫猫不用遛嘛。
0: 对。
1: 啊，这出息了，自家毛孩子也能挣钱了，能给自己挣猫粮狗粮了啊。先把这个租狗的流程给大家捋清楚，操作呢看着简单，实际下来呢也有人体验说觉得有槽点。第一步呢得用身份证实名注册，然后人脸核验，平台说是为了安全啊，防止有人恶意骗狗。
0: 哎呀，
1: 注册完了之后打开首页呢，能看到附近啊有可租的狗狗，照片、名字、价格、性格、疫苗都写的比较明白、甚至还有过往租客的评价，比如说亲人度啊、服从度啊、干不干净啊，挑狗就跟网购一样，信息也很全。狗狗还分两种标签，一种是即时预约，直接选时间段就可以了，另一种是陪同共享，狗主人呢会跟着一起遛。但这要预约成功可没那么容易，很多标着即时预约的狗狗呀，下单之后经常被临时改时间、要么狗主人上班没时间呢，要么就是觉得天气太冷太热不适合出门，来回沟通也很费劲。
0: 对，有人体验过啊，约了一只萨摩耶啊，付款后呢被客服劝改时间啊，折腾了半天，最后换了一只斗柴啊，好不容易约上的，见面地点基本都在狗主人家的小区啊，租客得自个儿过车、坐车过去，花上不少时间。有个人算过一笔账，说租狗啊1小时35块钱，但来回坐地铁然后回来打车啊，一趟差不多要60块钱，遛完狗呢又得回家半个小时。但他说呢，虽然麻烦啊，但是体验一次感觉还是不错的，挺有治愈感的啊。
1: 那对年轻人来说哈、租狗的核心不是遛狗、就是花钱买情绪陪伴，能够缓解你独居或者是工作的压力啊。
0: 是。
1: 2026年1季度中国消费者消费意愿调查报告也显示，18%的人有宠物陪伴和情感寄托的消费需求，这也是租狗能火的关键。北上广年轻人多，压力大，想养狗没那条件，租狗就成了低成本过养狗瘾的办法。
0: 我觉得这好像像那种猫咖狗咖的一个升级版本哈。再说狗主人这边，他们为什么愿意把自个儿的宝贝拿出来共享呢？其实也分为两类啊，一类是真想挣钱的啊，有人呢就说这家里宠物多，那挂出去挣挣钱吧啊。那么还有一类啊，就是说他觉得这狗呢喜欢跟人玩，自己没时间遛啊，找个人遛也挺好。但是狗主人最爱在意的还是安全问题，因为每次交狗之前都会反复叮嘱，比方不能松绳啊，别让它乱吃地上东西啊，别跟陌生狗接触啊等等啊。归还之后呢，再把狗全身消毒一遍啊，检查一遍， 那平台呢也要求这个实名人脸核对啊，这也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一些安全风险、啊、
1: 嗯，当然了，平台也配套了不少的保障措施啊，比如说一些第三方的责任险、意外险呢、啊，狗主人月收入满300块就能免费领。但是其实说到底吧，纠纷隐患还是存在的。你这狗狗它可能不熟啊，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它也有可能会着急

0: 啊等等一些小事儿吧，都没有明确处理的规则。
1: 哦，
0: 平台就是说大家要相互理解包容，小事别计较，但真出了大问题，责任怎么划分，怎么赔偿，还没有清晰的方案。那还有一个核心争议就是狗狗它愿意被租吗？
1: 嗯，
0: 频繁的换陌生人换环境，会不会给狗啊或者是猫啊造成心理压力呢？这也是很多爱宠人士反对租狗模式的关键，觉得把宠物当工具了，违背了动物的福利和伦理。之前的2021年，成都啊就有宠物店呢搞共享猫咪，一天9.9元，结果呢全部被爱猫人士抵制了，最后直接关门。
1: 是，国外也有这种租狗的一个行业啊，韩国很早就流行租狗了，当时呢3天的租金能达到280到400块钱人民币之间啊，主打的是小型犬，还送狗粮呢啊。但韩国的兽医呢就明确反对，说频繁换主人呐、啊，给狗的压力很大，动物伦理上不提倡，建议想养狗的人呢去收养流浪这个动物啊。美国也有类似的公司啊，这狗呢都来自动物收容所，会员费呢一个月是合人民币要1800多块钱，但是呢这对租客的要求很严格啊，租客要做背调啊，还要参加1个小时的强制培训啊。
0: 嗯，
1: 但是后来呢也是口碑做的比较差啊。不过呢也有做的比较好的啊，比方说夏威夷有搞这个租狗服务的，狗也是来自动物收容所，狗绳上呢还牵着领养我，印着领养我的标识，吸引路人呢来领养啊，这也能让狗出门散心啊，还能提高领养率，兼顾了福利跟体验啊。
0: 嗯，没错啊，其实客观来说吧，就是租狗模式能火，确实是踩中了年轻人的一些痛点和需求。因为北上广很多独居的年轻人想养狗又没时间照顾，怕麻烦，担心呢养不好，可能租狗解决了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其实对狗主人来说呢，哎，狗狗能够出门，比如说自己很忙的一个情况下，它能够出去社交，出去被遛一遛，避免长期关在家里孤独，又能赚点小钱，也不算亏。但是问题很明显，就是体验麻烦，纠纷呢也比较多啊，动物福利争议，这都是绕不开的坎儿。
1: 是，
0: 短期来看，租狗可能会在一线城市流行，毕竟呢情绪价值的需求越来越旺。但是长期来看呢，就必须得解决安全还有责任划分、动物福利这些核心的问题。不然呢其实就很容易像当年共享猫咪一样，就是昙花一现。说到底，其实宠物它从来都不是商品，也不是工具，不管你是养宠还是租宠，都请尊重生命啊，兼顾人和动物的感受，这才是最重要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目前的堵车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全程范围之内啊，朝莞高速的拥堵呢愈加严重啊，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今天应该是有一些交通情况出现了。朝莞高速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甬莞高速的附近堵车呢已经超过了4公里啊，拥堵越来越长。目前要排队2个小时才能通过啊，各位一定要绕行这段。还有在环长南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是东向西的方向有拥堵排队。目前这段是在长平段啊，还有在京深线泾阳路到霸心路，万江往东城方向，目前在曲海大桥桥面上是万江往东城方向北向南的方向。

0: 向啊。这会儿堵车是20分钟左右，大朗的迎宾路啊也是持续缓行当中啊。今天雨天路可能会格外难走一些。另外在东城西路，提醒各位在东纵路到东城路方向是北向南有半小时的堵车，还有在十大公路，提醒大家在十大路到管长路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呢目前在东兴路万兴路到东纵路方向是北向南啊，是在管城段有拥堵排队了。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夜间呢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温度是24度到29度之间，湿度75%到95%。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29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在早上我们继续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哈，各位早安，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3: 一进入到夏天啊，美白这个课题又来了，紫外线啊，熬夜啊，压力啊，让脸上的色斑暗沉越来越明显。想要闪闪发光的灯泡肌，不妨的试试这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它呢有祛斑美白的特征啊，脸上的瑕疵斑点、痘印、暗沉都能帮助改善，而且呢它不是一上来就给你用猛料啊，而是温和的渗透进肌肤里，让你慢慢的变白，所以呢不刺激，适合多种肌肤使用。今天咱们带来的是15毫升规格，两瓶到手的30毫升只要99块钱。
5: 是，您可以手机搜索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俩字就能薅波福利了。这款精华当中呢，主打成分就是透明 VC， 能抑制黑色素生成。市面上很多美白精华为了避光，大多是用深色瓶包装，必须夜间使用，但科颜氏这款呢淡斑精华却直接采用透明瓶身，说明它的 VC 的成分足够稳定，早上也能安心使用，无需避光，不用担心反黑啊。除此之外呢，还添加的牡丹根精粹，能预防氧化，去掉黄气啊，让整个皮肤透亮。透明的水状质地，水润清爽，流动性很强啊，直接拍一拍吸收很快。另外呢，今天呢我们还带来了15毫升的规格，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两瓶大促到手只要99块钱。另外呢还给各位准备了惊喜福利，叫娇兰地黄蜂姿精粹水，也是热门单品啊。那今天呢是40毫升的体验装，3瓶只要135。现在您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
6: 热搜导航，
3: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买饮料的事儿啊。现在很多朋友呢去买饮料的时候，可能会买 NFC 啊，鲜果鲜榨，觉得这样果汁儿听起来比较健康啊。NFC 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啊，直接用鲜果榨汁之后呢杀菌灌装，不加水不浓缩啊，就觉得这个东西吧比普通的果汁要好一点啊，比碳酸饮料更健康，还能补充维 C 啊。但是呢其实最近多款网红果汁啊接连翻车，大家才发现啊，果汁包装里藏着超多文字游戏，一不小心就交了智商税。
5: 是，很多饮料抓住消费者的心理啊，觉得天然果汁好啊，比汽水养生，结果大部分的市面上果汁根本不是我们以为的鲜榨果汁，全是靠包装噱头。所以呢，今天教您看看真实的配料表。前段时间的媒体专门曝光了好想来旗下的一款果汁，真的是特别典型啊！它的外包装特别诱人，大字写着100%果汁，还强调甜味全部来自水果，甚至标注330毫升的橙汁等于4颗鲜橙。你说正常人看了都会觉得你就是纯榨的这种鲜果汁，对不对
3: 啊？但是呢翻到这个配料表一看啊，啪啪打脸了啊。这配料表呢第一位就是水，后面是浓缩果汁儿，最离谱的它主打 NFC 原汁儿，折算下来含量只有8%。哎呦，同系列这苹果汁儿啊更低，只有3%，跟它宣传的100%纯果汁儿差的那简直就是大到离谱了，
5: 简直诈骗啊。而且不只是小众品牌，很多老牌的大牌也在玩这个套路。像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味儿，包装呢特意强调采用奉化水蜜桃，听起来原料高级又地道啊，结果检测数据特别尴尬，整整500毫升的饮品，真实的奉化水蜜桃原料只有0.01克。
3: 0.01，那就等于没有啊。有人算过，想要吃一颗完整的奉化水蜜桃得喝上千瓶饮料才行。让人无奈的是品牌啊，这个客服还推锅说包装宣传呢只做参考，一切以配料表为准，这不就是明摆着误导消费者吗？
5: 还有北冰洋的葡萄复合果汁也一样， 打着添加 NFC 果汁的旗号卖货，结果实测 NFC 的添加量只有0.005%，
3: 哎，这更离谱了，
5: 还不如那个康师傅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现在所有品牌都在蹭 NFC， 就是纯鲜榨那个果汁啊 ，NFC 的意思啊。但绝大多数普通人呢，他可能搞不懂 NFC 到底是什么啊。
3: 对它呢，其实啊，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啊，就是新鲜水果呢，它直接榨，然后呢杀菌灌装，不加水，不浓缩，不还原，这就是 NFC， 真正的 NFC。 那正经的 NFC 果汁的配料表它是什么样呢？啊，大家怎么分辨呢？只能有果汁，它不可能出现水，
5: 对，
3: 浓缩果汁这些成分，但是现在市面上其实绝大多数产品，就包括你自己买的，你看一下哈，这个配料表首位是不是都是水，只是象征性的加了一丁点 NFC 原汁，就把这三个字啊超大字号的印在正面，用来干嘛呢？抬高价格。
5: 对，
3: 你卖我那果汁2-3块钱里面没有水果，我能理解，你卖我那果汁7-8块钱十几块钱，你告诉我里面没有水果
5: 还写 NFC、
3: 那我不能理解了。
5: 对，之前爆火的一款叫做柚香古颂柚汁啊，就是争议比较大啊。那这款饮料定价不低，主打叫什么卡口清爽天然解腻，但是很多人聚餐啊日常啊说是首选啊，可实测下来呢，柚汁含量仅2.7%，而且配料表里还加了什么，加了白砂糖、果脯糖浆啊，就是我这经常健身的朋友可能知道啊，果脯糖浆这种是非常不健康的糖啊，本质上就是一杯带柚子味的甜糖水。面对网友的质疑呢，品牌方还说用的是稀缺香柚啊，带皮研磨成本高，但消费者买的是果汁啊，不是你原料的噱头啊。
3: 那其实呢还有一个视觉套路，就是很多果汁饮料呢会把果汁两个字印得超大，把饮料两个字呢缩得极小，藏在角落里，大家呢快速购物扫一眼，很容易直接呢把它当成纯果汁买走，根本分不清果汁和果汁饮料的区别。那我们也跟大家科普一下，真正的纯果汁呢分两种，原榨果汁配料只有果汁，复原果汁呢是浓缩汁加水去还原，而我们超市最常见的就是果汁饮料。那果汁含量呢，它只要大于10%啊就能达标，水果饮料的话呢，它只要5%以上就能达标。
5: 是，所以说带饮料俩字儿，那首先来说它就不是说纯果汁啊，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喝的绝大多数的平价果汁呢，本质上都是糖水加香精，果汁只是点缀。还有听起来很健康的复合果汁啊，以为呢多种鲜果混合营养翻倍，其实大多数啊也是香精调配出的风味，跟鲜果的营养那是完全不沾边的啊。
3: 对，现在大家呢越来越注重养生了，大家也会研究各种成分啊，控糖，拒绝高糖汽水，品牌呢也升级套路，不再单纯的做廉价甜水了，靠产地啊，稀有原料啊， NFC 概念包装啊，把普通糖水啊卖出高价，专门收割追求健康的消费者。
5: 而且很多品牌翻车之后呢，态度也很敷衍啊，就像好想来这波被曝光虚假宣传之后，最后呢只是一句轻飘飘的解释说标签歧义啊，简单下架整改包装，完全不承认误导消费者，消费者呢被坑了都很难维权呢。那么其实大家遇到了这种误导消费的产品呢，也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认定商家欺诈啊，如果说认定的话可以退一赔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怎么说呢，这很轻啊，因为按照这个赔偿金额来说呢，这个赔偿金额不足500会按照500赔付，那赔偿买多了你也不能买几千上万的饮料是吧，所以大家呢之所以容易被果汁套路啊，也是因为果汁的健康标签根深蒂固啊。那么但是时代变了，现在的工业量产的果汁饮料早就丢掉了鲜果的本质，很多的饮料它只剩下糖分和噱头，所以呢如果说喝果汁的话，您不会看配料表啊，很可能喝进去的就是一大堆糖跟香精啊。
3: 所以呢其实说到底啊，就是如果你真正的想要补维生素膳食纤维，连自己打的果汁那都不行，没有任何的饮品呢能够替代你去吃一个真正的水果。但是呢人总是会需要解馋的时候，也总需要糖的时候，偶尔呢嘴馋喝一下果汁饮料没问题，但是主要是提醒大家千万呢别被包装洗脑了哈，把这些网红甜水啊当成健康养生的好物。
6: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死子元帅。
10: 我是党员，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不上谁上？
13: 我先上。
14: 我上。
6: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1: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6: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1: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6: 同舟共济，
1: 万众一心，
15: 共创民族的荣光。
1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8: 多一些共振，
1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1: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2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2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2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2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5: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5: 好，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

0: 领奖的经过。他说呢，这个逛街的时候是经过了站点，当时就想着随手买一张呗，做做公益。他买了几张好运十倍刮刮乐节票娱乐一下，没想到刮出大奖，反复核对了好几桌呢，确认中奖的那一刻很开心也很激动。
1: 关于中奖的使用规划，他说呢，中奖会作为家庭的储备基金呢、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在享受刮刮乐乐趣的基础上，为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啊！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彩为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而生啊！那有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为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贡献力量。感谢您的参与，汇集成彩票的公益金。另外提醒各位，买彩票呢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1: 今天呢，我们来聊到美食，叫搁着啊。这个名字啊，就是一听呢，就是一个方言转化的啊。因为慈禧呢，是当年吃完这个东西之后啊，用了筷子点了脸，说搁着吧啊，一道御赐的美味就香飘百年了。
0: 对，这是河北唐山一带啊独有的非美味儿哈，就是选用上等的绿豆浸泡去皮，水磨成浆，在平底锅里呢，旋出一张啊这个薄如蝉翼、色若秋葵的一个圆饼。然后呢，它既是主食也是菜，可荤可素啊，醋溜啊就滑润入口，然后油炸呢又比较酥。做烩菜的时候吸满汤汁儿，入口呢先是淡淡的豆腥气，细嚼呢是满口回甘。那为什么它有这个名儿呢？就是当时啊，其实啊，慈禧她吃到这个菜是御膳房呢，她精心烹制了一个叫醋溜搁着，然后奉上的时候呢，她觉得哎，酸甜可口，挺好吃啊，龙颜大悦啊。随后就吩咐身旁的这个太监啊，当时太监我问说啊，这东西呢还没有取名，要不您给赐个名呗？
1: 怎么着？
0: 然后他先说搁着，那他当时的意思就是说先把这菜放在这儿啊，不必撤下。但是呢，这太监听完之后就误以为啊，赐名叫搁着了。所以呢，这道本身在民间不起眼的吃食啊，后来就有了一个名字啊，然后也成了唐山宴席上的压桌菜。
1: 是不同于南方的米粉跟凉皮，搁着呢有种北方粗粝与细腻并存的质感。醋溜做法最考验火候，糖醋汁呢被绿豆孔隙吸饱，咬下去汁水在齿间迸发，豆香混合着焦香，既能解腻又能开胃。也有人炸成那种搁着盒啊，但就是逢年过节要吃的东西啊。
0: 对啊，所以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做法都有了啊。最常见的就是醋溜啊，切成菱形状，然后呢姜葱爆锅，放进一些糖醋汁儿，急火快炒，出锅的时候撒一把蒜末啊，蒜香和醋香浇汁儿，这也是唐山人刻在骨子里的味道了啊。
1: 是，看看时间来到了8:56，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天，
0: 我是唐玲，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节目里再见，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东莞大道，由南向北在奇峰路附近现在拥堵610米。另外在新石大路，从西向东，从石大路到广济路现在拥堵552米。另外奇峰路由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现在拥堵598米。石大路由北向南，从石大立交桥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832米。东城东路由南向北，在管章路附近拥堵798米。环湖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1.13公里。新城路由北向南，从广田街到小新围路现在拥堵863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0: 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代班主持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心得，都可以和我说一说聊一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然后再找到我们的畅享1075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啊。就在我坐在直播间的这一刻呢，我发现啊，窗外呢现在是阴云密布。那么在这里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个天气方面的通知，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生态园、黄江、茶山、石龙、石牌、起石、东坑、横沥、桥头、长平、谢岗、清溪、樟木头、塘下、凤岗有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6日9时01分对上述镇界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做好防御了。其实说到教育呢，在家庭当中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这也是很多家长啊一直在思考在探讨的一个话题。在说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说一个人物啊，汪曾祺，这是曾经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赞誉呢，不仅仅是因为他文章写得极好，而且呢在他的身上啊有着文人雅士失落已久的诗意的生活趣味。那么汪曾祺在教育孩子方面呢也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从生活当中的小事啊，可以说活出了一种自在的小幸福。那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些教育理念。汪曾祺曾经在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你听这个名字啊，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他在这篇文章当中也回忆说，父亲对于自己学业是关心的，但是不强求。小的时候呢，汪曾祺的这个语文成绩啊，一直是全班第一的，经常会受到老师的好评。父亲呢，就拿出去给别人看。汪曾祺的数学学得不好，父亲呢，也从来不去责怪他，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小时候啊喜欢画画，父亲呢也从不指点他，只不过父亲画画的时候他就会在旁边看，其余的时候呢他就在一边乱翻画谱，随便的瞎抹。初中的时候，这汪曾祺呢爱上了唱戏，父亲呢就在家里拉胡琴，他就唱。17岁的时候，汪曾祺初恋，暑假呢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呢却在一旁出主意。你看啊，在男孩眼中，好父亲就像君子，他有威信，但是又不高高在上，他宽厚仁慈，但是呢又不是没有原则的，认真的时候就像一个榜样，而玩起来的时候就像一个伙伴哈。所以就像汪曾祺他那本书那篇文章的名字，多年父子成兄弟哈。父亲呢不会对汪曾祺的事情指责批评，他特别喜欢加入到孩子的创造，典型的孩子王。说到这儿呢，我们可能会发现啊，在汪曾祺身上有很多的性格特质，其实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父亲的影响。为人平淡随和，热爱花花草草，有旧时文人的趣味。那这样的父子关系说起来啊，的确是令人羡慕的。不过呢，在生活当中的确也是比较少见的。那身边的父子关系和谐对抗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多啊，尤其是孩子慢慢长大，在青春期阶段呢，真的啊挺不好说的。有的呢，甚至可以说是父子关系非常的紧张。那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最感人的父亲的形象应该是我们学的那个课文哈，朱自清的《背影》，是一个发胖的渐渐老去的男人，步履蹒跚地翻过月台去买橘子的那个身影。大 家应该对于这个身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而朱自清跟自己的父亲因为父子关系不和谐是断绝来往，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啊，就像作家曾经说过的，父母子女一场都是在目送彼此的背影渐渐远去。我们的亲情呢，其实是一种背影式的情感，父亲送子女远行，父母失落，儿女挣脱，所以汪曾祺的父子相处模式呢，也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启发。我们刚才介绍他的这种父子关系相处模式的时候，其实也是想给各位家长朋友做一些建议哈，就是与其不断地去告诫控制孩子，咱不如跟孩子打成一片。咱们经常会在生活当中说和孩子呢成为朋友，其实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吧。那如果按我们刚才所介绍的汪曾祺和父亲的相处模式啊，咱们用一句比较通俗的大白话来说，亲子相处更像是没大没小，对吗？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说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吧。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7: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9: Music non-stop，
8: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7: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信息。从6月15日零时起至12月31日24时，南城东起路管明路至东莞大道辅路段往东莞大道方向单向全封闭，反向也就是东莞大道辅路往管明路方向保持正常通行。前往东莞大道请绕行管明路转三元路，四个关键路口均已设置疏导告示牌，请大家呢提前规划好路线。这夏天到了啊，谁不想香香的哈、啊？可是呢，今天喜欢木质调的沉稳，明天呢又爱上了柑橘调的清爽，后天呢还想试试花香。很多朋友家里攒了一大堆的这个香水啊，喷不完，放着也浪费。那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特意给大家带来了爱马仕香水15毫升装，带喷头，五款经典香型，今天到手呢只要89块钱一支。不过呢，也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次是布袋装，不含盒子，更方便出门携带，大家可以多买几支带回家。换着心情喷啊，把喜欢的香型都试一遍。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那么每一支都是15毫升自带原装细雾喷头，出门往包里一塞，随时补香，特别的方便。关键是五个香型全是爱马仕家的热门款，经典百搭，几乎不挑人。说实话啊，平时买正装香水喷腻了舍不得换，放久了香味就跑光了，买香水小样啊是特别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爱马仕15毫升香水体验装，只要89元一支，可以一个香味买一支，出门换着喷啊，自由切换不同的风格。那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支非常经典的女香，那这支茉莉花和葡萄的味道特别明显，今天10毫升只要79元，想给朋友也带一支的话，两支装更划算，只要139元。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这夏天呢特别热哈，尤其晴天的时候太阳特别的毒，晒得胳膊脸发红发烫不说啊，的确是让人特别难受哈。涂防晒霜呢怕搓泥，怕跟底妆打架，不涂吧怕晒黑晒老，干皱这个干纹细纹全会跑出来，卸了妆脸又红又暗沉。想要一瓶防晒力强清爽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还真的不容易。那我们真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好东西啊，就是海之蓝海蓝之谜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说实话啊，大牌防晒好用是好用，但是这个价格下手的时候有点心疼。那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两支装，加起来是40毫升，只要135块钱，算下来呢连官旗的两折都不到，这价格呢不囤真的很后悔啊。海蓝之谜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当然选防晒呢，第一就要看它的防晒力。海蓝之谜这瓶防晒啊，高倍防护，日常完全够用，而且它流动性特别强，挤出来呢像轻薄的乳液，上脸一抹就化开不油腻。它不仅是防晒啊，里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要知道这个可是用于他们家的千元面霜精华里的，现在呢用在防晒里，有效防晒及养肤。今天商城大促20毫升两支装，只要135块钱，省下的钱呢去买其他的大牌护肤品吧。白天防晒防护，晚上就用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液好好的护理一下，它里面整整有73重精粹，
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清脆，日常湿敷或者是轻拍上脸都是很好的改善脸黄暗沉泛红的情况。晚上用了它，第二天起来之后啊，脸是由内向外的透亮啊，摸起来又嫩又有弹性。今天商城30毫升的体验装两瓶到手60毫升，618专属福利价只要118块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到，最好的家庭教育啊，也许就是和孩子之间没大没小，当然我们这个没大没小应该是加引号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和孩子做朋友啊。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家长似乎是说我要和孩子做朋友，但是在某些事情上总是放不下自己端着的那个架子，总是想有一点点这个家长的权威，所以就很难让孩子走进你的心里啊。我们刚才给大家列举了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汪曾祺，他和父亲相处的一个模式。另外啊，说到这个汪曾祺呢，的确是有一肚子的才华，却把亲情和才情区分得很清楚，他也很疼爱子女。我们刚才说的是他和父亲的相处，我们接下来再说说他的一些这个感悟吧。比如说他的儿子汪朗就觉得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啊都是放养式的，母亲呢让他教子女呢如何写文章，家里也买了古文观止翻了好几遍，就讲了半篇的《五柳先生传》，这是这个儿子汪朗他记忆当中唯一的教育。他说啊，父亲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直接的教育基本没有。那另外一个孩子也记得啊，当时呢有自己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父亲就很快的像家里人一样跟这些朋友们一起相处，完全是没有家长的那种距离感。而且他说父亲不喜欢倚老卖老，年轻人对他也不见外，有时候呢能跟他们一起谈到12点，这大院门都关起来了，年轻人翻着铁栅栏出去。你想想啊，一个父亲和孩子的朋友能够相谈甚欢，是不是也挺不容易的？根本不存在咱们所说的代沟了。儿子谈恋爱，汪曾祺的采取的态度就是不闻不问，他觉得啊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他说，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他们的未来都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设计。另外，汪曾祺曾经在张家口的农村劳动过，当时呢，儿子幼儿园刚毕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他写了一封信。汪曾祺呢也没有用汉字来写，而是用汉语拼音又给儿子写了一封回信。可见啊，他在同幼儿园的儿子在书信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很注重细节，尊重孩子的认知水平。反过来看，我们现在有些家长啊，自己拿着手机却要求孩子在那儿要认真看书，自己不努力吧，却要求孩子很争气，爱孩子却对孩子干涉控制。我记得有一本书叫《尊重自己》，这本书当中说，我就是我，天下之大，却无一人与我完全相同，有一些人某些部分像我，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和我一模一样，一切出自我的都是真真实实属于我，那是因为是我自己的选择。你看，我们刚才在介绍汪曾祺，不论是和父亲的相处还是和自己孩子的相处，似乎是没大没小，其实也是对于孩子自我意识的尊重，在孩子的自我意识萌芽发展阶段引导自我去发现并享有生命的可能性，让孩子更接近自我的奇迹。中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新城路由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现在拥堵782米；东城东路由南向北，管章路附近拥堵592米；金朗南路由西向东拥堵508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689米。上屯立苑路由南向东，从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到龙胜路拥堵573米；迎宾路由西向东，新城路附近拥堵771米，缓行566米；家具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485米；京港澳高速由北向南，从虎门港立交到沈海高速现在拥堵552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代班主持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教育方面的话题。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一位作家啊，汪曾祺，他和父亲以及他和孩子的相处模式，如果用一个加引号的词啊，似乎是有点没大没小，但是父子关系特别的和谐啊。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他曾经回忆说，在子女的心目当中，汪曾祺是个很随和的人，很随意，也很温和，很少发脾气，在外面的影响力挺大，但是在家里啊是最没地位的。他这种地位不高，是他在这方面啊没有站位的意识，也就是说在家人面前他从不把自己看得很高，哪怕是成名之后统一的称呼就是老头，全家都叫他老头，谁叫他都答应得很爽快啊。那么在家里呢，谁都可以对他的作品说三道四，甚至有的时候批评的还比较尖锐。汪曾祺除了写文章还会画画写字，但是画完画之后孙女儿和外孙女儿都会来挑

次说爷爷画的是什么呀，这个等等等等啊。但是汪曾祺呢也是乐呵呵的，从来不摆谱。他的文章啊也经常在家里遭受批评，他的孙女四五年级的时候就说爷爷写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好，因为没有华丽的辞藻。另外一位孙女也附和说文章的中心思想一点都不突出。汪曾祺听了之后笑着说啊，说得好，就是没有华丽的辞藻。他认为没有华丽的辞藻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表扬了。那么他在家里呢主要负责写作画画，负责家里人的一日三餐。汪曾祺做饭呢也是非常认真，买什么菜配什么菜都考虑好，做好了饭呢对妻子三请五请才上桌，而他和妻子感情非常深厚。你看啊，我们刚才在介绍汪曾祺与孩子与妻子相处的时候似乎是没地位，其实正是在相处间的一种平等，弯下腰屈下膝，和孩子保持平视的高度来平等对话。反观啊，咱们自我反思一下，现在有的家长总是不自觉地居高临下地看孩子，孩子一句话没说完或者是指责羞辱啊，孩子呢一件事情做得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开始批评打击，在孩子面前呢扮演着巨人的角色，高高在上地对孩子的行为指指点点。有一本书啊叫《与人连结》，当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啊，和各位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自由地去看去听，而非考虑应该如何去看应该如何去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非思想应该如何去表达，自由地去感觉，而并不是告诉自己应该如何去感觉。所以有的时候给自己给对方自由地发挥空间，才能跟对方建立连结。那么在亲子相处当中，像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汪曾祺，他的这种所谓的没地位，恰恰是给孩子自由的发挥空间，营造一个温情脉脉的家庭氛围。那我们刚才在介绍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者说介绍这位作家汪曾祺，他和父亲和孩子的相处模式的时候，我们呢更主要的是希望给这个各位家长朋友吧有一些启发，也有一些建议，让这个家长在和孩子相处过程当中能够更轻松更自在，也让孩子更容易接近你。

暑假马上就到了啊，孩子们是特别开心的。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日、7月23日，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行，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 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还有景德镇、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333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新这个旅游到东莞电台公众号来了解详情。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3: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4: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5: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一位作家，他在年幼的时候和父亲的相处模式，以及在后来他和孩子的相处模式，看似是没大没小，其实呢是和孩子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亲子关系。那接下来我还是想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一些父母的教育方式呢，有的时候看似是为了孩子好，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也许就会毁了孩子。那什么样的父母会毁了孩子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示啊，希望大家呢也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和大家共同进步。首先就是物质无限满足。其实现在啊，相对来说咱们的生活条件的确比以前要好很多了，那很多家长啊对于自己其实还是比较吝啬的，但是对于孩子过于大方这件事情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那这些学生当中有一半的家庭收入啊没有达到当地人的平均水平，而一些经济情况不错的家庭那更是财大气粗，对孩子是有求必应啊。事实上呢，在享受物质上为所欲为的孩子很可能是寒门逆子、纨绔子弟啊，他们很少有责任心，爱讲排场，比阔气，而且等他们长大之后不知节俭为何物，更不会理财。所以啊，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哪怕是家里条件还不错，但是对于孩子的物质方面不要无限满足。第二点就是语言暴力了。很多父母呢在气头上的时候很容易说出一些难听的话，虽然事后啊也很后悔，但说出来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已经没有办法收回了。而孩子听到这些话之后，自信心完全被击碎，甚至会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就应该是个笨孩子，久而久之呢就真的成了一个不爱动脑子的笨孩子。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反思过？我身边啊至少有很多家长经常会是这样，就是陪伴孩子做作业的时候真的是吼得特别厉害，说得也特别狠，等到第二天睡醒的时候又特别的后悔。而且呢，父母不要指望用粗暴的语言就能够让孩子改正错误，相反啊，这反而会让孩子意识不到自己到底错在哪里。长期被父母语言暴力的孩子会变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沉默，和父母的关系也会越来越疏远，有什么事情呢也不愿意和家人分享了。这第二点，语言暴力。第三点就是控制孩子。父母呢把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强加在孩子身上，因为咱们经历过那些，有的父母啊是特别后悔，说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好好学习，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这样做，那特别希望孩子就不要在同样的问题上再犯错误，是吧？孩子的人生只属于他们自己，父母能做的就是在一旁协助，但是不能强迫孩子活成你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样子。 父母经常会对孩子说这样的话啊，那就会给孩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负担，将来呢觉得有出息养父母是自己一生的使命，从而忘记了自己真正的喜好和任务。而这样成长的孩子，想一想他内心得有多累啊。还有一点呢，很多家长也容易忽略，那就是当着孩子的面吵架。曾经有一家儿童心理研究机构呢，对3000多名学龄儿童进行了一次心理状况的调查，其中呢有一条就是你最怕爸爸妈妈的是什么？那回答最多的是什么？大家能想到吗？我最怕爸爸妈妈生气，怕他们吵架。有一个答卷呢写得特别生动，这个孩子说，我最怕爸爸生气，他生气的样子可凶了，把妈妈都气哭了，我吓得像一只小老鼠，心里直扑腾，饭也吃不下去。很多父母呢可能会认为啊，这孩子还小，夫妻间说一些什么做一些什么对好这个孩子呢都是无所谓的。其实啊，孩子呢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早已经把父母在他们面前的一切言行都会记录下来。有些家庭呢，夫妻间争吵不休，满嘴粗话，甚至动手动脚，那家庭气氛经常处于紧张的一种状态，这在孩子的心理上就会形成巨大的压力。有些父母呢，长期情感不和啊，在家里寡言少语，那这种气氛当中生活的孩子很压抑，时间久了势必也会损害他们的心理健康，会使孩子呢变得冷漠、孤独、执拗、粗野，成为心理方面的畸形，甚至会影响孩子将来的这个婚恋观。所以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气氛，是每一位有爱心的年轻父母应该谨记的一件事情。另外就是偏心。当年热播的一部电影哈，大家应该都看过哈，张国立、徐帆演的《唐山大地震》。那个剧情呢，很多人也是记忆犹新，就是在唐山大地震当中，一对儿女被压在同一

父母的孩子零用钱、衣服、出游待遇却不一样，你想想，这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阴影。那尤其现在比如说家里有了二胎之后，有些父母嘛，下意识的会对某一个孩子好，可能他们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偏向哪个孩子，但是不知不觉当中，这种行为呢，对于比较敏感脆弱的孩子来讲，其实他们早已经记在心里了。大量的研究发现呢，父母偏心啊，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引发儿童、青少年乃至成年期出现行为问题。即使他们长大之后，离开家庭生活多年，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这种影响依然是存在的。而且，无论是受到偏爱的那个孩子，还是被冷落的那个孩子，亦或是在旁观的孩子，只要觉察到家长的偏心，内心都会受到损害。被冷落的孩子会对家长或者是受宠的那个孩子充满怨恨，而受宠的孩子只会招致兄弟姐妹的憎恶了。另外就是父母失信撒谎，这种行为呢也是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啊。家长说话不算数，大多是因为学习而起的。一些父母呢围绕学习口头承诺某些条件，但是当孩子完成父母的要求，父母却总是推三阻四。比如有的父母说赶紧写作业啊，作业写完之后再看电视，可是孩子写完作业，家长又会留一些学习任务让孩子继续学习。有的家长答应孩子只要考试成绩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那就有什么样的奖励，可是孩子真的考好了却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孩子最讨厌父母轻易承诺又不兑现，言而无信，捉弄自己。失信的同时啊，其实对于家长来讲，你也失去了威信，不仅失去了自己在孩子心目当中的威信，同样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甚至影响孩子的自身形象。它会让孩子呢，就是形成说话可以不负责任，答应别人事情可以不办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另外呢，就是不耐心解答孩子提出的一些问题。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这一点呢大家也都知道，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家长啊，对于孩子的问题不加重视，没当好孩子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有的这个家长嫌孩子烦，三言两语的就给打发了啊。其实这个呢是对于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不欢迎孩子的朋友，孩子长大了，当然他们也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朋友，和自己分享喜怒哀乐。但是有些父母呢，可能因为孩子的小伙伴啊不太懂礼貌，或者是太精于算计等等，有一些缺点吧，这个家长就不太喜欢。可是对于孩子来说，随着身心的逐渐发展，希望家长以大人的身份来对待他们，尊重孩子在选择朋友的时候所拥有的眼光。所以呢这一点啊，家长朋友也要注意哈。另外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就是在客人面前指责孩子。那这也是有些家长在下意识当中或者是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谦虚。比如说别人在夸自己孩子的时候，他说哎，他不太好，但其实呢自己只顾着吹毛求疵的指责孩子的短处，博取别人的赞叹，而把孩子说成了豆腐渣。这在无形当中啊，就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大了，让孩子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同时呢和孩子呢也会渐行渐远。我们刚才说到什么样的父母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影响孩子，毁了孩子，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物质上无限满足，语言暴力，控制孩子，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偏心，失信撒谎，不耐心解答孩子提出的问题，不欢迎孩子的朋友，另外就是在客人面前指责孩子。希望咱们家长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也多注意这几点啊，咱们千万不要在这些方面让孩子在不知不觉当中受到伤害。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緊一樣嘅襯衫，行緊一樣嘅小路，坐緊一樣嘅巴士，食緊一樣嘅沙律。
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的，10:0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为您送上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旭峰。那今天我们将会一如既往的为您带来一个小时的愉悦的音乐生活。那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出一个简单的话题啊，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就是说说这个夏天到了，最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呢？为什么啊？当然是有自己的这个选择啊，都可以呢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参与的方法，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啊，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这就可以了。当然很多朋友呢说这个音乐呢每年都有，但是那些经典的音乐呢，无论是经历了多长时间啊，再次听起来的时候呢，依然是有一种重温的感觉，而且呢又能够重新的被这些音符和文字所打动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差不多20年前2007年啊，当时呢让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的几首特别好听的歌啊。有人说乐坛呢2004年有点像是叫神仙打架啊。那这一年呢错失金曲奖的周杰伦是推出了献给外婆的七里香，蔡依林呢是唱了一首慢情歌叫倒带，飞儿乐队我们的爱呢是风靡啊这个全球啊，王心凌的爱你被众多的少男少女模仿。那一年我们好像有着听不完的好歌啊，这些人也好像是占据了乐坛好多年啊。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就是2007年啊，当时呢内地乐团的一些特别好听的一些歌。当然这一次呢所谓打架的不是神仙，而是当年的一群新人。07年的新人现在呢当然都是大名鼎鼎了，所以呢我们来听听呢在19年前啊这些朋友们他们所送出的这些歌曲，现在听起来呢是否依然还能够打动你啊。好，那么首先呢就和大家推出的是张杰的最美的太阳。那这一年呢发行了他的自己首张 EP， 清亮的高音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展现得淋漓尽致啊。那这首歌呢是唱给一路走来也是陪伴他的那些当年的粉丝朋友们。那是选秀刚开始的年代，歌手和歌迷之间呢那种并肩作战的感觉呢现在看起来恍如隔世啊。那这首歌也让当时的张杰呢人气大涨，逐渐的成为乐坛的中坚力量啊。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好的，10: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依然和大家在节目里推出好东西啊。这个夏天的太阳呢，真的有点太毒了啊。那很多朋友说想要一瓶防晒力强，然后呢清爽，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啊。这个真的有点不太容易，但是呢，我们为大家找到了一瓶好东西啊，是海蓝之谜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啊。那么说实话呢，这个大牌防晒呢好用是好用，但是这个价格呢下手有点心疼。我们这次呢618美妆小妖姐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的两支装，加起来是40毫升，只要135块钱，算下来连官旗的2折都不到。这个价格呢不囤真的是很后悔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2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选防晒呢，第一要看的就是防晒力。海蓝之谜这瓶防晒呢SPF50 还有 PA 三个加，高倍防护，日常完全是够用啊。而且它流动性特别强，挤出来像轻薄的乳液啊，上脸一抹就化开，不油腻，能够直接省掉妆前乳，那防晒隔离一步搞定。后续呢上妆很服帖，不搓泥，底妆还透着这个透亮有光泽。那不仅呢是防晒，里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叫神奇活性精粹啊。平常这个呢是在他们家的1000元的面霜和精华里面用的啊，现在呢用在防晒里面，有效的防晒及养肤，这就是呢防晒的底气啊。今天商城大促20毫升两支装，只要135块钱，省下的钱呢去买其他的大牌护肤品。白天呢这个防晒护肤，然后呢晚上就用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液呢好好的护理一下。那它里面呢有整整73重的精粹，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精粹。那日常湿敷或者是轻拍上脸，能够很好的改善像脸黄啊、暗沉啊、泛红啊这些情况啊。晚上用了它呢，第二天起来脸是由内而外的这个透亮啊，摸起来是又嫩又有弹性。咱们商城的30毫升的体验装，两瓶到手60毫升啊，618的专属福利价呢只要118块钱，防晒加精粹水呢一起下单啊，这波呢真的是十分的优惠啊。赶紧拿出手机打个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2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玩转都市地图，潮享趣味生活，越听越精彩，越潮越精彩，越潮越精彩。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怀旧之旅当中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2007年那一年的那些乐坛的新人，但是现在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啊。刚才是张杰的《最美的太阳》，那另外呢，就是有一首歌呢，这是陈楚生他最打动人的一首歌，忧郁的气质，弹着一把孤独的木吉他，唱着哀伤的歌。那么漂泊之人的苦和爱，都被他唱的是淋漓尽致啊。那这种共情性呢，让他获得了2007年快乐男声的总冠军。2008年呢，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北京的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当时呢，几乎每个人的MP3， 对，你没有听错，那个时候的主流 MP3， 呵呵，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可能都不太清楚啊，那都会有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

0: 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呀。
1: 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0:30。
3: 交通领航，
5: 跃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7: 手机开锁，
6: 拉电脑键盘，
7: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6: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的，10: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和晚间的天气都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温度是24到29度，湿度是75%到95%，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阴天有暴雨。以上资料呢，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越听越精彩。我们接着和大家说到最新的天气情况啊，过去的3个小时，我市的塘厦镇呢，已经是录得了超过50毫米的降水。预计未来3个小时呢，我市的塘厦、清溪强雷雨仍然在持续啊。东莞市气象台在刚刚的10:11，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呢是扩展至塘厦、清溪，同时将分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扩展至松山湖、大岭山、大朗、虎门、长安、后街、滨海湾，请各位呢做好防御。好，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应该是回顾经典之旅啊，2007年的这些实力歌手们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啊。那2007年呢，当时马天宇还是比较青涩啊，而且还是歌手的身份啊，这首慢舞曲风格的歌曲朗朗上口，在这一年也是获奖无数。音乐响起呢，好像回到了那年呢，在网吧里戴着耳机，音乐调到最大量，边玩赛车游戏边听歌的年代。那个时候还很流行啊，像马天宇的专辑封面一样，五光十色的头发。那这首歌就是《该死的温柔》。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着。

怎么样，时隔19年在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觉得好像还是很熟悉，也没有感觉到时间过得这么久远啊。那接着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是张靓颖的《我们说好的》。海豚音公主呢，张靓颖从参赛以来呢就备受欢迎，高级高亢的声音，甜美的外表，演艺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啊。她的嗓音绝不是所谓的花瓶。那这首歌呢，唱得很多人心碎啊，当年众多少男少女的疗伤神曲啊。那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有非常质感的声音，但是在听的时候呢，依然是不过时啊。我们来听到这首《我们说好的》。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啊！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
6: 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当城市连上蓝牙，
9: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0: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9: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9: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好的，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夏天到了，谁不想随时随地都香香的呢？可是呢，这个今天喜欢木质调的沉稳，明天爱上柑橘调的清爽，后天还想试试花香，家里攒了一大堆香水，这个喷不完，而且是大瓶的，放着也浪费啊。那这次咱们的618美妆小样节，我们特意给大家带来了爱马仕香水15毫升装带喷头的啊，5款经典香型，今天到手只要89块一支。不过呢，也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次是布袋装，不含盒子，更方便出门携带啊。大家可以多买几支回家，换着心情喷啊，把喜欢的香型都试一遍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每一支呢都是15毫升自带原装细雾喷头，出门呢往包包一塞啊，随时补香，特别方便。关键是5个香型全是爱马仕的热门款，经典百搭，几乎呢不挑人。先来说说大地馥郁，这支弱化了经典版的这个柑橘香啊，木质调呢更加厚重，前中调的是佛手柑和矿物香啊，这个相结合，那清新和充满活力的气息，后调呢木质香加上一点点的烟熏味，那每次喷完呢过2-3个小时就会越闻越有味道啊。李先生花园融合了中国园林的灵感，前调是青色金桔的味道，中调呢是茉莉和薄荷，几乎是一同出现啊，透着一丝清爽，特别适合夏天啊。那地中海花园呢是2003年爱马仕花园系列出的第一支香，前调是明亮的柑橘，中后调透出柏树、无花果叶，还有呢淡淡的麝香。那喷完之后呢，就像是身处地中海地区，还带来阳光和海风的清新的气息啊，非常经典。尼罗河花园呢是以柚子、青芒果作为前调啊，那扩散出一种带有生涩感的果香气。中调选用的是莲花、牡丹花的香气，整个的香呢是不挑人的啊。橘彩星光，非常经典的一支木质柑橘香，刚刚喷出来是清爽干净的柑橘柠檬，不刺鼻。那慢慢的中调的粉红胡椒呢，带来一丝丝淡淡的微辛感，刚好是中和了甜腻啊。那说实话呢，平常买正装香水喷腻了啊，也舍不得换，放久了香味都跑光了啊。那买些个小样啊，就非常合适。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爱马仕15毫升的香水体验装，只要89块钱一支，可以一个香味买一支，然后呢每天出门换着喷啊，这个自由切换不同风格。另外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支非常经典的女香阿玛尼 My Way 啊，经典款。这支茉莉花和葡萄的味道特别的明显，前调是佛手柑，那裹着橙花，中调是晚香玉和茉莉，尾调是雪松和麝香来这个收尾，然后呢这个温柔细腻啊，今天10毫升只要79，想给朋友带一支的话呢，两支装更划算，只要139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的这个 发送订购这俩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那么接着和大家继续来插播一条最新的天气情况啊。过去的3个小时，凤岗已经是录得接近100毫米的降水。预计未来2个小时，凤岗强雷雨仍然将会持续。东莞市气象台在刚刚的10点24分，将凤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呢升级为红色，请各位呢继续做好防御。我们继续呢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来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音乐的经典。2007年，戚薇和袁成杰当时还是一个组合，叫男才女貌，他们为电视剧呢演唱的歌曲《外滩18号》，那这个成为了90后的青春回忆。后来因为发展的原因呢各自单飞，很多年之后呢两个人出席活动的时候再次唱起来，依然是让观众感动不已啊。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外滩18号》。

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是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也许那个时候的歌呢，现在听起来已经有点过时，甚至呢有那么一点点太久远的感觉，但是不可否认，那是那个时代的印记，也是我们青春中不可或缺的回忆啊。所以感谢各位呢，在本期节目当中和徐峰一起回顾这些19年前的经典。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和大家说声再会，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在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C。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金宁路，由东向南，从城二路到捷东路，现在拥堵是785米。环城东路由南向北，从浦原立交桥到东江大桥，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里拥堵2.52公里。金朗南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508米。北辅路由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拥堵728米，缓行155米。家具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626米。交平大道由西向东，现在拥堵1.12公里。东深路由南向西，北辅路附近拥堵570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现在

0: 拥堵468米，缓行255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六月啊，也预示着暑期不远了啊。假期呢，也是许多家长为孩子规划口腔健康、改善笑容的一个黄金时期了。那对于孩子来说呢，牙齿错颌畸形、牙裂不齐、咬合异常等问题，不仅会拉低孩子的面型美观，影响孩子的笑容自信，那么长期下来呢，还会阻碍孩子的咀嚼发育，导致呢脸型偏移，甚至会影响颌面骨骼的正常生长，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啊和未来成长都会造成隐性的困扰。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家长啊重视孩子的口腔健康了，很多家长也希望趁着这个暑期充足的空闲时间，带着孩子开启矫牙之旅。但是当下的正畸市场也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哈，各类低价矫牙广告层出不穷，这就让很多家长啊是眼花缭乱，无从选择。很多家长呢，既渴望通过矫正来改善孩子的牙齿问题，但是呢，又担心选错机构踏入消费陷阱，害怕低价背后啊暗藏着各种套路，后续服务呢也怕没有保障。为了帮助广大家长朋友解开疑惑，科学避坑，找准靠谱的矫牙方式，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他会和大家深入交流一下孩子牙齿发育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固德口腔董毅院长钦点专家，也是数字化塑脸正畸医生梁波主任。梁主任您好，欢迎您。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很高兴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的养生学堂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什么任何疑问啊，都可以积极互动，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到各位家长。
0: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梁波主任呢，在儿童及青少年错颌畸形的早期预防和干预、数字化精准正畸以及通过矫正改善面部美观方面，可以说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入研究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他也会为我们揭开儿童牙齿发育异常的一些奥秘，帮助各位家长朋友避开一些误区，掌握科学的方法，全方位拆解暑期矫牙的选择技巧，希望大家呢能够避坑啊，给咱们家长朋友一份专业的安心的矫牙指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梁博主任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呢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免费的哟，机会难得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也非常简单，是这样的： 专业牙医学会啊，建议小朋友在七岁左右做一个面型筛查，以保证孩子恒牙正常萌出以及颌骨健康发育。那么这一项检查最好不要迟于几岁之前呢？七岁左右做面型筛查，但是最晚不要迟于几岁之前。知道答案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留下您的答案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那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来回答问题，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暑期呢是孩子开启牙齿矫治特别好的时机，因为在假期当中啊，时间充足，复诊啊，适应矫正器都更加的从容，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家长们的很多焦虑。相信有很多家长朋友都关注到啊，比如说去年的福斯曼口腔，今年的海力嘉口腔，多家全国大型连锁口腔机构呢是接连闭店呀、消失的事件，让很多想要矫牙的患者就是内心会有一些顾虑。像我们今天的嘉宾梁波主任他们团队呢，深耕东莞已经14年了，在大湾区口腔机构当中，不管是硬件设备的配置、医师团队的实力、临床技术水平，还是积累的矫正案例的数量，都是稳居行业前列的。正畸技术团队呢，更是成功帮助近万例矫牙患者改善了牙齿健康问题。他们始终坚持以正规医疗品质、正能量行医理念服务广大市民。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请梁波主任给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来介绍一下，就是当下啊，给孩子选择正畸机构，在暑假期间进行矫牙计划，到底应该重点注意哪些方面，让我们家长啊能够精准避坑，安心矫牙。我们请梁主任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首先我们刚刚就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相继的一些大型的一些牙科诊所的闭店这种情况，我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的担忧。当前的话，我们行业竞争确实十分激烈，一些机构啊，它重营销轻医疗，只追求短期流量和利益，导致频频出现一些闭店停业的问题。这不仅让消费者蒙受经济损失，也让我们这些从业多年的口腔医疗工作者看在眼里，感到十分的心痛和无奈。之所以很多家长容易踩坑，核心的原因就是大部分家长并不具备专业的口腔正畸知识，那挑选机构的时候很容易被超低的引流价格、铺天盖地的营销广告裹挟，单纯以价格高低作为选择的一个标准，忽略了正畸是一项长期的严谨的医疗行为。核心啊，在于我们的机构稳健康、医生技术实力、全程医疗保障，这就埋下了极大的一个风险隐患。借此机会，我也想客观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行业内标准化、正规、优质的口腔机构普遍具备的核心特质，给家长一个清晰的参考标准。首先啊，我们的经营根基一定要稳，能够历经10年以上市场的一个沉淀，长期稳健经营的本土机构，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不会因为短期的一个资金的波动啊，营销亏损出现停业风险。其次啊，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一定要是我们的医疗技术，正规机构绝对不会本末倒置，不会重广告轻技术，而是要以稳定的医疗团队为核心，靠技术和口碑立足。最后啊，我们行医标准一定要高，遵循正规严谨的医疗体系和行医准则，有标准化的医疗流程，严苛的技术要求。也正因为坚守这样的行业正规底线啊，咱们董教授在2013年创院以来，始终坚持以北大口腔技术为标准，传承践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北大行医校训，深耕东莞本土专注医疗本质，这也是我们团队为什么越来越强大，口碑一直很好的原因。在这里啊，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市面上远低于行业市场价格的低价的一些矫牙的广告，大家一定要擦亮了眼睛，提高警惕， 谨防低价引流的背后存在着缩减医疗流程、降低医疗品质、缺失售后保障的一些陷阱。
0: 的确啊，我们一直说矫牙的过程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更要关注啊，比如说它的医疗流程、诊疗品质，包括它的售后保障，这些呢咱们都要特别的关注。像我们刚才提到啊，董毅教授呢，他也是著名的北大口腔种植牙专家了，深耕行业呢30多年，由这样的技术泰斗带领团队来发展，那么想必啊，对于医疗产品的品质是有特别高的要求。那说到正畸呢，它的疗程往往是以年为单位的，一般比如说1年呀、或者2年哈，一旦遇到这个机构突然闭店了，那家长和孩子就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那直接沦为行业里非常难处理的二手矫正病例，就是这个医院没有了，那我这牙齿还没有矫正完，那我只能换另外一家医院。但是对于医生来讲，那来接手这个事情，他不像说我从头做起，对你更了解。这其中的损失和尴尬呀，远比大家想象的更严重。不仅前期缴纳的费用大概率会打水漂，已经进行的矫正过程呢，这个疗程啊也会彻底被中断。孩子的牙齿已经发生了位移，颌面骨骼正在调整，中途骤停的话会直接导致牙齿紊乱、咬合错乱、面型反弹，那后续想要接手治疗，极少有机构愿意承接疑难二手病例，而且二手矫正的难度、费用、周期都会大幅翻倍，孩子呢也要承受二次矫治的那种不适感。像我们今天梁博主任他们的团队啊，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服务标准化试点重点单位，一直都在为行业树立正规的标杆。在暑假矫牙季来临前呢，为了规范诊疗品质，杜绝行业乱象，从根源上规避矫正风险，我也听说呢，董毅教授啊，特别联合了北大口腔正畸学周少南博士、中大麦志辉博士，还有原空军军医大学李南副主任医师等等吧，很多的资深正畸名医共同发起大湾区口腔正畸行业规范联盟。那在这里呢，我们想请这个梁博主任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联盟的宗旨和它的核心着力点呢？
5: 其实我们作为东莞口腔服务标准化的一个试点单位，我们不仅要求要严格落地全套的标准化的诊疗服务流程，保障每一位患者的基础就医体验。董毅教授更深知，口腔医疗的根本是人才，是技术，服务标准化只是一个基础，过硬的医生的技术，持续精进的医疗能力，才是对抗行业的乱象啊，杜绝劣质诊疗的核心底气。为此啊，我们董毅教授自建院之初就重点布局了我们人才培养体系，全力打造高标准的人才培育平台。我们专属的北大名师讲堂就是我们最核心的教学与技术沉淀阵地，和市面上部分追求快速速成流水线培训的模式完全不同。那北大名师始终坚持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培训理念，拒绝浮躁，拒绝速成。那平台由我们的董毅教授牵头，长期联动北大口腔及国内一众优秀专家坐堂授课，带教实操。教学过程中不只是简单传输我们的书本知识，更侧重的是我们临床实战能力的落地培训。我们通过系统化的课程的慢慢打磨，常规化病例的一个复盘，一对一手的临床实操带教，让每一位青年医生深耕口腔解剖学、颌面医学、正畸学等核心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各类常规及疑难矫正病例的诊疗模技。在这里啊，青年医生能够沉淀式感受我们北大严谨的行医氛围，全方位汲取名师的技术经验、诊疗思路，自面各种复杂的正畸病例，快速地积累我们的实战经验。除此之外啊，我们长期与国际优质口腔品牌厂商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所有的我们的矫正耗材呀、医疗设备啊，均为正品溯源，从硬件端保障医疗品质。同时啊，我们常态化的开展国际化交流啊，病例复盘和国内外名医互通技术，共享疑难杂症解决的一些方案，持续更新我们的诊疗体系。董毅教授始终强调，那核心竞争力在于技术天天向上。其实大家都听过劣币驱逐良币的行医故事， 那靠低我们低价恶性竞争，靠营销套路引流，压缩我们的医疗成本，简化我们的医疗流程，看似在抢占了市场，实则是在透支我们的行业口碑，损害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我们始终坚持以技术为核心，以本质为纲，用正规严谨专业的医疗服务，坚守行业初心，而这正是大湾区口腔正畸行业规范联盟的核心宗旨，用精尖技术守住行业的底线，让规范诊疗成为患者安心的选择。
0: 所以刚才我们梁鹏主任给大家所介绍的啊，真的是让想要牙齿矫正的朋友内心吃了一颗定心丸，是吧？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刚才呢，我们也特别说到啊，固德口腔呢扎根咱们东莞已经有14年的光阴了，14年深耕沉淀，14年实力口碑，他们已经形成以总院大厦为核心，9大分院联动，10大专业机构服务东莞的局面，分院网点遍布东莞多个经济的强镇，核心的商圈，也正是依托全域化的布局优势，打造了专属东莞市民的正畸大超市，就是矫治产品啊，矫正方案品类齐全，能够适配儿童、青少年、成人等各类人群正畸需求。其中呢，很多家长朋友格外关注青少年正畸，那近期啊，咨询的热度也非常高，就是比如说，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它也是凭借出众的适配性成为青少年矫正的优选方案。今天呢，我们想请梁波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这款矫治器为什么尤其是适合青少年矫正，它的核心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现在我们这款那个微派球形托矫治器还是非常热的，因为它特别适合我们的青少年群体，核心在于就是它从舒适度、实用性、美观度、适配度四个维度彻底解决了传统托槽的各类痛点。首先啊，我们这款矫治器采用我们球形光滑的设计，那可能跟传统的放在一起对比，它就特别明显的能看觉出它比较光滑啊，整体表面圆润无棱角，和传统棱角分明厚重粗糙的托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那佩戴以后，戴在嘴里后，感觉不会摩擦划伤口腔内壁，从根源上大幅度减低了青少年矫正期间口腔溃疡的发生率。同时啊，它整体体积偏小，

0: 精致，口腔异物感微乎其微，孩子啊日常适应非常快。其次，在我们的清洁方面也尤为突出。那传统矫治体积大，结构繁琐，边角复杂，加上青少年牙齿大多存在着一些拥挤啊、排列不齐的情况，本身清洁难度就比较高。厚重的传统矫治器会可能一旦不清洁到位，就容易藏污纳垢，导致我们的食物残渣堆积，容易滋生细菌啊，引发蛀牙和牙龈炎，还会增加我们的一些脱槽的脱落概率，影响矫正的进度。除此之外，很多嘴凸牙齿前凸的青少年，那佩戴传统矫治器会垫高，使我们的上唇更高更凸，让凸嘴的情况更加明显，那影响我们小朋友的一个面值颜值。而且传统矫治器结构突兀，会干扰孩子口腔发音呢。很多青少年孩子需要背诵我们的英语单词啊，日常朗读发言，佩戴后发音不准确，口齿不清的问题十分常见。而我们的派威球星脱槽完全规避了这些问题，佩戴不顶唇，不增加我们的嘴唇的凸度，发音呢基本上不受任何影响，清洁高效，舒适度拉满，来兼顾矫正效果、美观与高性价比，这也是他收获无数家长和孩子认可的核心原因。
1: 这样一介绍呢，大家也知道他的核心优势在哪里。为什么说现在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啊，对于这一款这个矫治器呢特别的关注啊？那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矫正低至三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比如说时代天使冠军版，它是依托国产大数据和数字化正畸，口扫建模精准规划牙根移动路径，牙套力学稳，控齿精，复诊省心，佩戴舒适。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梁博主任特别介绍的微派球形脱槽矫治器，脱槽整体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还有奥美科脱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脱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大量临床验证啊，施力温和又可控。还有普特脱槽矫治器，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脱槽，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是学生群体排齐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另外正牙隐形矫治，医用高分子隐形牙套，可自行摘戴，方便美观，多产品系列覆盖轻重不同的畸形，还能够改善颌骨咬合问题，适合注重颜值不便佩戴钢牙的人群。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只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南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让咱们提前变美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4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在24到29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2: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3: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4: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5: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啊走进直播间，那和大家呢一起深入交流一下孩子牙齿发育的相关话题。那么我们的嘉宾呢也会为我们揭开儿童牙齿发育异常的一些奥秘，帮助各位家长朋友能够避开误区，掌握科学的方法，全方位拆解暑期矫牙的选择技巧，希望大家可以避坑啊，给各位家长朋友一份专业安心的矫牙指南。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固德口腔董毅院长钦点专家，数字化塑脸正畸医生梁波主任，那他也是固德口腔儿童矫治中心主任、正畸专业医师、固德口腔正畸病例分级诊疗和医疗

0: 疗质控委员会专家，曾经在湖南三甲医院工作，专注于儿童正畸和成人美学正畸技术。他是儿童正畸国际美学修复医师、隐适美全隐形认证医师、时代天使资深认证医生，从事口腔医疗行业长达十多年，拥有数千例治疗成功的案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梁博主任也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下啊，在暑假家长朋友带着孩子矫牙的时候，咱们到底该怎么样选择，怎么样避坑。当然一边听节目也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回答正确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梁博主任啊也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比如说啊给大家介绍了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啊，也介绍了它的核心优势在哪里。听了梁博主任的详细讲解呢，相信各位朋友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啊，相较于传统的托槽，它在佩戴舒适度、口腔清洁、面部美观、日常学习生活适配性上都实现了全方位升级，切实解决了青少年正畸过程中的很多棘手难题哈。那我们很明显的发现这款矫治器它做了很大的结构优化，整体更加的简约小巧，相当于在产品设计上做足了减法。但是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很好奇，简约化的设计并没有削弱矫正的效果，反而让这个矫正效率、矫正的精准度、佩戴的体验实现了多重的加法。那很多朋友就会疑惑了啊，这些看似简单的结构升级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专业设计逻辑？所以呢，也想请梁博主任为我们详细的拆解一下微派球形托槽到底是如何通过精妙的结构设计做到减负增效的，让这个正畸过程啊既舒适又高效，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梁博主任具体的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
1: 好，其实我们的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这种设计上做减法，效果和效率上做加法的核心逻辑和我们的衣服的拉链迭代发展史非常相近。最早的我们的拉链结构复杂，工艺复杂，制作成本极高，只有贵族才能使用，普通民众根本接触不到。而随着技术不断的迭代改良，工程师简化非常复杂的结构，优化核心运行原理，让我们的拉链更精简，工艺更成熟，性价比大幅提升，最终普及到为人人所利用，低成本实用性极强的一个日常配件。那我们派微球形托槽的研发升级思路也是与之完全一致的，摒弃了传统托槽多余笨重无用的结构，只保留了核心矫治功能。它采用独特的外圆内方结构设计，而同时搭配我们的专属 双丝矫正系统。那外圆保证了我们口腔极致的舒适感，你嘴唇碰上去是非常舒适的。内方精准地锁定了我们牙齿移动轨道。那传统托槽结构复杂，矫正力量容易分散，受力不均衡，导致我们的牙齿移动慢，效率低，还需要频繁的复诊来调整。而我们的派微球形托槽力量传导均匀，稳定性强，牵引力柔和且持续匀速，能够精准控制每一颗牙齿的移动轨距，然后稳步地完成我们的排列啊、收缝啊、调整我们的咬合。正因为我们的矫正效率更高，稳定性更好，患者的复诊次数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就可以有效的减少，大幅的节省我们的时间成本。这款矫治器啊，不仅适配我们的青少年群体，对成人矫正也非常友好。很多爱美的成年小姐姐想要改善我们的牙齿不齐，优化我们的笑容线条，提升我们的形象魅力，都可以选择这款托槽。它矫正精度高，可控性强，佩戴美观舒适，能够满足大众的美学矫正需求，轻松实现我们的精致矫牙变美蜕变。
0: 你看啊，这样的介绍呢，让我们大家是不是内心也会特别踏实一些，就是会觉得啊，矫治好像 也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改变的，那这也是我们大家伙所希望的。那说到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减负增效的这个硬核设计优势啊，既能够满足青少年舒适矫正的需求，也能适配成人的美学矫正诉求。正是在这个正畸美学赛道上，那除了球形托槽，全隐形矫治器也是当下呀关注度非常高的品类，更是众多爱美消费者的优选了。全隐形矫治器的隐形效果啊非常好，就算和别人近距离的面对面交流，别人也很难察觉说你佩戴的这个牙套啊，完全不会影响你的日常工作和社交。而且它超大的亮点就是可以自由摘戴，比如日常吃饭喝水刷牙的时候，你都可以随时的取下来，彻底告别了固定牙套清洁困难、食物牵塞的烦恼。口腔清洁简单又彻底，这就极大的提升了矫正期间的生活质量。相信很多听友啊都非常的心动，也非常想全面了解一下这款热门矫治产品。那接下来我们再想请梁博主任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全隐形矫治器它的核心优势和适配人群到底是怎样的。
1: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我们的隐形矫正。那全隐形矫治凭借高颜值、高舒适度和高自由度的优势，如今成为了我们口腔正畸领域的主流热门选择，覆盖了绝大多数人群的矫正需求，突破了很多人对传统正畸的认知。那很多人觉得隐形矫正只能解决简单的牙齿不齐问题，但其实现在的全隐形矫正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适配范围极其广泛，不只是基础的什么牙裂稀疏啊、牙齿拥挤啊、轻微的歪牙，就连不少疑难矫正案例、轻微骨性畸形问题以及常规需要拔牙矫正的复杂病理，都可以通过全隐形的矫治器完美的进行解决。在人群适配度上，它真正做到了全年龄段覆盖，无论是我们的儿童早期干预矫正、青少年的牙齿精细矫正，还是成年人的美学正畸二次修复矫正，我们都对相应的成熟定制完美的治疗方案，精准的矫正效果离不开硬核设备的加持。为了保障每一例隐形矫正的精度，我们配备了全套国际先进的数据采集硬件设备，它的精度可达 0.01 微米的纯进口超精的一个 CBCT 专属口腔设备，以及 AI 人工智能影像分析系统，通过高精设备扫描采集我们的口腔数据，结合 AI 系统模拟牙齿移动，预判我们的矫正效果，就能够精准的把控患者的笑弧、笑线啊、面部轮廓、咬合关系以及我们的牙缝紧密度，在排齐牙齿的同时啊，优化我们的面部美学，实现矫牙、塑脸等多重效果。
0: 你看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全隐形矫治器，的确啊，颜值高，而且适配便捷，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啊，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矫治器。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
4: 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

0: 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5: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全隐形矫治器呢，它不仅颜值高，这个舒适便捷，还能覆盖从儿童到成人的各类复杂病例。这样一说呢，确实让人挺心动的。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就很会好奇哈，说这个隐形牙套看起来啊，就是一层薄薄的透明膜片，它真的能够解决像重度拥挤、拔牙矫正，甚至轻微骨性问题吗？它能不能解决这些大家比较艰难的一些问题呢？梁博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很多消费者认为我们的全隐形矫正就是千人一面，就是一个薄薄的牙套，其实呢，它里面暗藏玄机。恰恰相反，它是特讲究量体裁衣的矫正方式，而要真正做到精准的一个适配，核心有两点：一是我们的分级诊疗制度，二是产品分成方案。首先，我们针对不同错颌畸形患者建立了科学的分级诊疗制度，儿童早期矫治啊、青少年啊、成人呢、都有专门且精细的专业团队负责。这样做的好处非常明确，儿童处于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期，颌骨的可塑性强，但风险也高，必须有擅长生长发育调控的正畸口腔医生、专科医生主导。那我们青少年需要兼顾学业、生活与自律性，团队需要懂得心理疏导和依从性管理。那我们的成人矫正常常伴有一些其他的牙周的问题啊、修复需求或者二次矫正，对美学设计的要求极高。那我们团队的一个专精细分，才能确保每一类患者都获得适合自己的诊疗方案。那我举个例子，很多儿童在存在着一个牙弓狭窄的问题，传统观念认为可能是要等到换完牙再做一些矫正的处理，那甚至要到需要扩弓器，孩子感觉痛苦比较大，配合度低。但现在对于轻中度的牙弓狭窄病例我们完全可以采用全隐形矫治器进行一些早期的干预，通过数字化的设计，隐形牙套能温和持续地扩开我们的牙弓宽度，为恒牙萌出创造充足的空间，同时矫正一些小朋友一些不良的口腔习惯，比如说吐舌习惯、口呼吸习惯。孩子佩戴舒适，不影响进食和玩耍，甚至不知不觉的就完成了牙弓形态的一个优化，避免了未来拔牙矫正或者复杂手术的风险。再说我们的产品分层，针对不同程度错颌畸形，我们配置了标准版和进阶版两套方案。对于轻中度病例，比如说我们简单的一些牙列的不齐呀、牙齿间隙呀、轻度的一些覆盖呀，标准化的单模矫治器就能够高效的解决，每2周更换一副，力量平衡，操作简单，性价比极高。但对于重度复杂病例，比如说我们重度拥挤

0: 生符合啊，需要拔牙，甚至轻微骨性问题，推荐7+3的双模治疗方案。第一副牙套戴7天，弹性大，力量柔和，轻松启动我们的牙齿移动，舒适度极高。第二副的话佩戴3天，刚性强，精准控力，巩固牙齿的位置，实现高效控根，每10天完成一次精准的牙齿移动，特别适合那种磨牙、远移啊、高难度控根移动等复杂场景。可以说从简单到复杂，全隐形矫治器已经做到了无缝覆盖，精准匹配。
1: 嗯，你看，听了梁博主任介绍呢，我们了解到全隐形矫治器它背后啊，需要精细的分级团队和分层产品来支撑的。这也引起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隐形牙套啊，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真正决定矫正成败的其实还是医生的技术和经验了。如果遇到不专业的机构或者是低价诱惑，不仅可能会矫正失败，沦为二手病例，更可能呢会增加二次矫正的难度和成本了。那我想问一下哈，像你们团队呢，这正畸团队啊，是如何做到规范科学矫牙的？你看现在暑假马上就到了，对于想要开启矫牙之旅的朋友来说，我们又准备了哪些专属福利和保障？那梁博主任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0: 我们全隐形矫治器的确对医生的技术经验和责任心提出了极高的一个要求，它不是简单的就是像大家想的那样买个牙套回家自己戴那么简单。从我们的设计方案设计、附件粘接到复诊监控、重启调整，每一步都依赖医生对生物力学和牙齿移动规律的专业把控。那如果贪图低价，遇到没有系统培训的机构，很可能就出现了牙齿移动的一个失控，牙根吸收啊、咬合紊乱等问题，最终沦为我们的二手病例，花更多钱，以后更多的时间去修复，身心俱疲俱疲。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啊，矫牙不仅是靠一位大专家，更需要一支强劲的团队。我们团队是如何做到规范科学矫牙的呢？第一，多学科的一个联合会诊，那我们的正畸医生呢，牙周医生、修复医生共同参与，确保我们的矫正安全、健康、稳定。第二呢，我们的全程数字化管理，那从口扫、取模、 AI 模拟到每副牙齿的佩戴跟踪，每一个环节都有据可查。第三，定期的质控与病例讨论，每周内部疑难杂症的会诊，每周每月外聘教授的指导，确保每例矫正都经得起推敲。针对即将要来的暑假，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实实在在的福利。那提前我预约或可以就可以获得免费拍片、免费取模、免费取的获得初步矫正的方案，带自己或自己来正畸大超市放心选择。这里啊，我们产品种类齐全，从派威球形托槽到全隐形各系列，从标准版到7+3双模牙套，品质全部有保障。更关键的是，我们承诺矫正过程中如需重启，不限次数，不额外收费，各医护航全程，医生亲自粘附件，每次复诊亲自调整，确保效果可预测，脸型变好看，笑容更迷人。暑假时间充裕，正是开启我们自信笑容的好时机，欢迎各位朋友们前来咨询面诊。
1: 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哈。那暑假马上就到了，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呢，都想抓住这个时机，带着孩子呢好好的关注一下孩子的口腔健康，带着孩子进行矫牙哈。那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大家呢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矫正，低至3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口腔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比如说时代天使冠军版，这是依托国产大数据与数字化正畸口扫建模，精准规划牙根移动路径，这个牙套力学稳，控齿精，复诊省心，而且佩戴舒适。另外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刚才呢在私下里聊天，梁博主任还特别提到说，哎，这个的确是挺好的啊，很多家长和孩子啊对它也是情有独钟，因为托槽整体啊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而且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稳，而且在固定矫正当中

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还有就是奥美科脱槽角质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脱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施力温和又可控。

也覆盖轻重不同的肌型，还能够改善颌骨咬合问题，适合注重颜值不便佩戴钢牙的人群。咱们说选对这个产品啊，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只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也很重要。这次活动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南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是，专业牙医学会啊建议小朋友在7岁左右做面型筛查，以保证颌牙正常萌出以及颌骨健康发育。那这项检查最好不要迟于孩子几岁之前？答案就是9岁之前。所以啊，家长朋友啊，在孩子七岁左右做一个面型筛查，咱们发现问题，起早预防和干预啊。而这项检查最好不要迟于9岁。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赵亮，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梁博主任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4: 按错了呀，
5: 啥味道？
7: 垃圾岛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8: 我的媳妇儿，
6: 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朋友们，来到周二中午的12点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首先来关注到主城区啊，今天绿化东路这里暂时拥堵较为严重，各位要关注一下哈，绿化东路就是石龙这里啊。但现在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可能有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啊！这一段暂时堵得较为严重。其他路段的话，就是环城东路现在东江大桥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1.3公里的拥堵，行驶起来也得10分钟左右。再有的话，我们看环城西路、环城南路啊，没有太多拥堵。包括雅苑东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现在有600多米的一个缓行吧，大概3-5分钟就过得去哈。珠三角环线高速同样，石碣湖通立交方向暂时也有点缓行，也得5分钟左右。这是主城区，我们来关注到全程路段。全程的话，现在拥堵最为严重的是广深沿江高速的北向东方向啊，这个燕港隧道附近这一段有将近5公里的拥堵。如果在这儿行驶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广深沿江高速北向东方向过桥，整个这一段有5公里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需要将近3个小时啊，2个多小时到3个小时。知道什么情况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 FM107.5 给我们留言啊，说一下这边的具体情况，我们给视频朋友们做以提示，或者直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啊，2233-1075-0769，2233-1075向我们进行说明。其他路段的话，今天整体高速路段压力都较大，东深路北辅路附近的南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20多分钟才过得去。丹东线从清溪的清凤路到中坑路的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也得40多分钟。东深路的另一段啊，西向东北辅路前面，这一段1.6公里的拥堵，东美蓝山郡2期前面啊，行驶起来估计1个小时。然后珠三角环线高速塘下立交附近的西向南方向有4公里的拥堵，估计也得1个小时。然后临平路从交平大道到大兴北街东向西方向1公里的拥堵，再有凤岗凤清路、环市北路和塘下立交暂时有个10到15分钟的通行距离。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情况啊，除了刚才我们关注的广深沿江高速和珠三角环线高速较为严重拥堵之外的话，外环高速的西向东暂时可能有个10几分钟才过得去，其他的高速路段通行起来还算是良好，只有一个3到5分钟的通行情况。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啊，如果异常拥堵广深沿江高速正在行驶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情况如何。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啊，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所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志威。那今天的天气呢，持续保持着阴雨降水的过程，刚刚过去的3小时，塘厦已经录得了近100毫米的降水啊，这个降水量非常的大哈，预计未来2小时塘厦的雷雨天气还会持续，所以是东莞市气象台在中午11点钟啊，就是上午11点钟吧，将这个分阵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拓展到了塘厦，所以今天的天气情况值得各位进行关注。我们看一下现在整个有预警的情况的话，就是咱们今天上午时段啊，东莞的阵雨或雷阵雨，可能会中间有较大雨降雨的情况啊，所以朋友们要持续关注一下哈。所以这是未来6小时的一个具体的关注。然后呢，咱们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107.5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我们的法治一线栏目由东莞司法局和东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为大家来进行播出。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看有哪些最新的事件呢是需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进行关注的。今天周二了，刚才我们也关注到啊，这个广深沿江高速啊有一个非常长的异常拥堵路段啊，导致行驶起来距离和压力较大，所以朋友们要提前进行留意天气和交通情况，咱们在节目当中先做进行说明。那今天啊，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这个小区车位的话题啊，有什么事儿？有的时候这个你说现在咱们一直强调，有配套车就得有配套车位，对吧？这样才能有车可停，有车好用啊。要不您想想，每天这车要不就在外面停啊，又被怕被超牌是吧，又怕出事故啊，然后又没地方停啊，所以呢配套车位的重要性就 不言而喻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啊，它的车位经常可能会出现的就是紧张的情况，对吧？车位紧张那怎么办啊？那很有的时候比如说，哎，那我暂时呢就不在这住了，那不住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车位好不容易腾出来了，那一看那是不是真的有一位难求啊，那一位难求啊，那就说这样吧，我就把我的这个车位借给邻居啊，或者借给朋友啊，并且约定就这样，我找你给你用车位，然后我暂时这段时间不在这住，比如陪孩子上学去了，或者工作换地方了啊，那我到时候用的时候你再还给我。哎，那这本来就是一个邻里之间相互友好，我们说共住的啊这样一个温馨画面。但是啊，我们怕的是什么？有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啊，这个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好心被当成驴肝肺，甚至呢理所应当享受别人给来带来的这个好意啊，这种人有没有？也有啊。这不，今天的这个车位纠纷就由此而诞生了啊，私下转让车位埋下了这个纷争的伏笔。怎么回事？这02年啊，李阿姨作为某小区的首批业主，02年那个时候已经老早了啊。一说02年，很多朋友说02年很早吗？对啊，现在都已经是26年了啊，已经是24年前了，真的时间太快了，是不是？他当时这个小区都已经兴起了，是不是？作为某小区的首批业主呢，那个时候呢，可能你买房就包车位啊，然后给车位，就物业分配了一个固定的地下车位给到他。然后呢，因为当时停车也需要钱啊，零几年的时候可能几十块钱啊，30-50块钱就可以了。到现在啊，他也一直支付着这个停车的费用。但咱们也知道，这些年啊，咱们的经济快速发展，然后车辆的保有量急剧增长，随后随着这个私家车的普及啊，小区车位变得一位难求，和咱们现在大部分的小区情况类似。这02年的时候。然后到了09年啊，这小孙也在这个小区购买了房屋。然后购买房屋之后呢，09年他也年轻人嘛，得上班，需要用车。反而是李阿姨啊，平时这个不怎么用车啊，然后呢岁数大了也不怎么开车啊，也没车，所以呢就私下就跟李阿姨，可能李阿姨比较熟吧，就是李阿姨这样，我能不能把您的车位给租下来？啊，或者说那个你借给我用一用啊，这个停车费呢我来给你交，要不你的你也没车，你有停车位你还得交管理费是吧？
然后就跟李阿姨在2009年的时候签订下了一个协议书，约定李阿姨出借该车位给小孙，当然小孙来支付停车费。当然李阿姨说了，这个我们现在情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万一以后孩子回来，或者说我们老两口是吧，准备买车，那你到时候把这车位啊，得随时无条件的归还给我们。小孙那时候对吧，好不容易有个车位，当然好了啊。但是啊，这个小孙后来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这个家伙呢，他可能是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因为他要给物业交钱嘛，啊，然后他就说这车位是他自己的。后来小孙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直接跟物业公司签订了车位合同。啊，约定小孙拥有该车位的使用权，啊，那李阿姨把这车位借给他，李阿姨就搬走了，去别的小区住了，啊，然后时隔多年，这不到了2020年吧，就是2020年以后啊，这李阿姨搬回了这个小区，那毕竟自己的房子呀，然后搬回小区之后呢，人家说了，这个小孙，这车位你得还给我了啊，我们这边暂时回来住了，我们就在这儿住，那肯定还得要用车位。但是小孙说，这车位我还不了你了啊？为什么呢？李阿姨，这车位呢，我已经跟物业公司签了这个车位的合同，就是停车位的合同。我对这车位现在有使用权，所以对吧？那我得停车啊，啊，我有使用权啊。你这么多年不用了是吧？这车位的使用权早已经变成我的了啊，我就不能给你了。各位，您觉得这小孙这办这事儿地道不地道啊？真的是，各位思考一下啊，那个地地道道是用不上了啊。那后来李阿姨当时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当时那么信任你是吧，我好心借给你啊，那现在你出这种情况，那沟通吧，沟通没有用，又找物业啊，多方沟通都没有一个有效结果。因为物业说，哎呀，我们一查，这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查到了跟小孙的这个有一个车位使用权的合同，人家这个是有效合同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于您说的你们私下转让那个协议我们并不清楚啊，对不对，所以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结果。那没办法呀，只能寻求法院的帮助了。那李阿姨就坚持认为，她跟小孙签订了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那你小孙的行为就属于霸占车位的行为，那你理应对于车位进行返还啊。当然小孙说了，我现在的问题是这么多年您都不用了啊，这个而且呢，咱先别说以前的事儿，主要是我在很早之前，都这么多年前了，我就跟物业公司签订了关于房屋啊，不是这个车位的这个使用权的合同，我现在是车位的合法的使用人，对吧？你十几年没有主张权利啊，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这个诉讼时效是不是？或者说你这个时间啊，早就过了。所以法院在审理之后啊，就了解到该小区地下车位呢，到底产权是谁的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争议纠纷呢？其实因为这是老小区啊，那个时候小区的地下车位呢，其实是属于开发商的，所以我们一直说的是这个使用权的问题。那物业公司是接受委托代为进行管理的，所以在车位原车位使用人主动放弃，或者说啊房屋出售之后啊，那他们因为是老小区当时的管理规定啊，那物业呢就会根据什么呢，排队的顺序情况来进行分配啊，而且呢物业当时有规定是禁止私下进行转让的哦，他这个有特殊情况啊，对不对？就是本身产权就是他那个时候配套车位，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说了，就是李阿姨在2002年作为这个小区首批业主的时候入住的时候，这个物业公司是给他分配了一个地下的固定车位的啊，但是呢他把这个车位是私下转租给了啊，当事人小孙。哎，听到这儿您还觉得小孙这行为是个什么行为呢？咱们就来说吧，来到了法院的审理期间啊，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小区规划用于停车的车位和车库呢，首当应当满足业主的需求。该小区停车位的管理规定当中明确了啊，因为里面有明确管理规定，如果说原使用人主动放弃，或者是原使用人他的房屋出售这两种情况的，均应按照业主登记顺序来进行这个排队。

0: 哦，你看人家说明了这个产权是有明确说明的，对不对？同时有物业公司根据排队情况对于车位来进行分配啊，你看你们都有做了明确的说明。由此呢，那我们就知道了，有约定的要从属约定啊。那车位数量还不能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的情况之下呢，小孙跟李阿姨他们约定车位的使用情况，签订这个协议书呢，那当然就不能够作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违反了小区的停车管理规定。为什么？他损害了其他业主的权利啊，这就应当属于是无效的。那自然你的协议书是无效的，但是个无效合同，那请求你基于一个无效合同的请求权，那自然法院不会进行支持的啊。那小孙呢，基于协议使用车位，对吧，并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与物业公司签订了车辆停车的合同，既有悖于诚信原则，又规避了停车使用的规定，所以这个权利也不应当受到保护。但是考虑到啊，这个车位的如何使用呢，是属于业委会及业主公司小区管理事务，所以呢，这个事务啊，法院并没有做这个比如说到底是给的车位还是不给的车位啊，只是说这两个合同都无效。那接下来这个车位的具体使用情况由业委会及物业公司根据相应规则重新进行分配。由此法院判了啊，驳回了李阿姨的诉讼请求。那在一审判决之后啊，李阿姨跟小孙呢都提起了上诉。二审呢其实是继续维持了原判的啊，所以这种老旧小区管理的情况，对不对？尤其是这种本身大家都没有啊这个停车使用权啊，我们都有使用权啊，就排队使用使用权，但都没有产权的啊这个问题。所以停车难呢，它确实不仅是城市治理的难点，也更关系到社会民生的钥匙哈。因为确实啊，现在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小区车位供需矛盾呢是日益凸显的。不少停车资源紧张的小区纷纷都制定了停车管理的公约，比如说明确车位严禁私下转租啊，然后私自约定占有都是不行的，必须按照管理规定统一分配啊，公平有序使用。所以尤其是一些这个老旧重点小区的时候，就会存在这种情况。所以实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小区停车位的管理呢，往往都是因地制宜，或进行这种我们叫需求再平衡吧啊，尤其是这种新老业主之间、首辆车和多辆车之间的一种权力平衡啊。同时也有关注到这种比如说兼顾一下车位长期使用状态以及小区整体秩序安宁啊，所以这类涉及到全体业主权益共有权管理的重大事项呢，这个那当然人家有业主自治，对不对？那要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后方可实行，确保规则要一在上位法允许范围之内合法合规，然后充分体现出民意啊，进行共治共建。所以这种社区共治规则啊，它经过了表决，对吧，它就承载着小区整体的利益和共同的意志，那对于全体业主它就是有约束力的。所以任何人那就不能私下做这个变通，或者说你去刻意的规避规则。你说大家给你分配了这个车位，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分配规则，因为你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必然会跟你说这个分配规则，对不对？你就是依据分配规则而取得的车位，然后呢你现在不使用这个房屋了，然后呢你把这房屋可能把房子租出去了，然后你想保留这个车位，那怎么办呢？你又把这个车位私下给了另一个业主让他使用，到时候让他不用了就还给你，对吧？那这里面就属于明显规避规则的方式。所以本案当中，李阿姨跟小孙之间啊，对特定车位的暂时借用、随时收回的约定呢，以及小孙基于协议书获得啊该争议车位的实际使用权之后，又跟物业公司签订车辆停车合同，都是去意图规避小区登记排队的这个分配机制，那就是破坏公共资源平等分配的原则。那这个上述行为，那都是构成恶意串通的，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的啊，使得其他去轮候的业主的使用权，对吧，或者叫期待权啊，就落空了。首先你这不符合诚实守信的原则，也违背了小区的管理公约，所以这种私下的约定自然就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啊，这个呢还是要进行监管的，就是规则的运行呢它离不开多方的监督，尤其是居委会，尤其是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物业公司的指导， 首先让他们制定了这个规则啊，在阳光透明之下去制定规则。那制定规则之后呢，我们的业委会及业主也该积极的去行使业主的知情权、监督权，监督物业公司定期公布车位的使用、排队以及收支情况，确保全程阳光透明。当然，这种问题尤其是老旧小区，就要求业主必须要遵循一下啊车位管理的公约，摒弃私下转租、私下约定、占用这种侥幸心理啊。那你想想，你想这么做，别人怎么做，然后呢，本来是一个好的管理规定，就导致成为了啊我们叫这种一盘污水。那自然你想想，势必会影响到其他权利的行使，对不对？你只有共同去维护规则，才能守住公共资源公平分配的底线啊！有公平底线，有规则，大家在规则方式之下行使权利，那才能维护邻里和谐和社会的这个我们叫就不能叫社会，因为你们是属于区域自治啊，就是小区嘛，那就是社区治理的稳定。你想一想，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分配规则都有各种异议啊，有自己的意见，那你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导致什么问题呢？那自然会滋生矛盾，甚至演变成啊这邻里之间的各类的冲突。那这事儿是不是就不利于啊整个和谐邻里关系和社区治理的建设了呢？啊，所以你看什么样的案件都有，什么样的使用情况都有。那这跟我们平时的使用情况不一样，什么意思？比如说您自己买的车位，您有产权，然后呢你把它借给他用，他不还给你了。他去跟物业签一个合同，他告诉你使用这么多年，那这个问题很好解决。那产权是你的，你对于这种权利当然可以去行使，对吧？本身是你的，他不还你，那你就可以告他这个非法占有啊，对不对？这些都是没问题的。但尤其是这种公共管理层面上的问题，所以就是哎想了一些其他的办法，那反而哈来约束了自己啊。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
5: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3: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6: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同样是阴天，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的天气。气温24度到29度，相对湿度7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度到29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跟大家关注的消息呢，是这个其实业主啊跟物业小区之间，你要斗智斗勇这个词儿不太合适哈。为什么呢？因为你本身这个事儿呢，你属于私下的违规的行为，那自然要承担违规之后带来的责任啊。但也有的时候啊，今天说的就是业主车位的事儿，对吧？人家那个是老旧小区，车位呢本身咱可以理解为业主自治，小区自治了之后定了规则，

按照排队顺序，就跟摇号似的啊，按这个规则走，谁排队在前，谁提前可以取得这个车位。当然了，我们没有把这个规则展开，因为人家可能规则里面还明确规定了，比如说一辆车、两辆车具体的一些规定。那只要是这个小区内部的这些事务呢，由人业主委员会进行通过之后，不违反商业法，对吧？那当然没问题。但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比如说，尤其是业主和物业之间就会产生各类的矛盾啊。今天既然围绕的是这个车停车的问题，咱们就继续展开停车话题的讨论啊。也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咱实话实说，你看啊，如果我们作为业主回小区，你会发现有人把你车位占了，你也很生气。或者说呢，有一些消防通道啊，小区的进出口这儿，你会发现他就在这停个车。那作为他来说，他觉得他是临停一下，他没有车位，他停一下他就不想往下开，或者说没有车位给他停了啊，他只能临停啊，就是各种观点都有。但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占了我们自己的车位，肯定很生气。那当然了，我们会给物业打电话，是吧？会给当事人打电话，然后让物业过来帮忙挪车啊，这种很常见的现象。当然，所以我们呼吁在就是不要去引发这样的矛盾纠纷啊，咱们随停随走，自己有问题对不对？比如这地方不能停车，咱就不要停，不要去侵占别人的车位。那有的时候，比如说没有车位，有些朋友就会自己创造车位，是吧？就要停在这儿啊。一问就是这个没有车位啊，车位太紧张，都怪你们，从来不考虑自己是不是可以去别的地方停啊。那你为什么没有车位，别人有车位呢？对不对？啊，所以这样呢，有的时候呢，确实啊，就是观点上要先厘清。那我们说的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近期刚发生的一个事儿。这老王啊，他开车，这小区的是他租的。然后呢，他回到这个小区停车，回租住的小区。然后呢，他看见呢，因为回到小区之后呢，本身现在每个小区也没有说特别丰富，就可能一些新建小区的车位配比可能多一些，对吧？然后他看到以后，回小区以后，这个被规划的车位啊，就画的线的这个车位都已经被停满了啊，被停满了，那怎么办呢？哎，他就想着，那就把车先停到这种非停车区域呗，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没有车位，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车位，然后他也想的是尽量不要影响别人啊，就是这个时候地方不是停车的地方，但我停在这儿呢，我把车靠个边，这样的话不影响别人的进出，他觉得不影响别人进出啊。然后呢，他还停在那个非停车位的地方呢，他把这个主驾驶车位紧紧贴在了路边的这个围栏旁边，甚至贴到自己都开不开门了，他觉得自己做的已经很好了，然后呢，把车停在这儿之后呢，他自己从副驾下的车，啊，但是第二天，咱们说人家物业小区，人家对于这小区的这个整体要进行管理啊，这地方不让停车，您在这儿停车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发现这辆车了。你说你本来你晚上停的，你第二天一早走了，是吧？那可能影响不大，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但是呢，你把车停在这儿，第二天下午了，你车还在这儿。人家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发现这辆车之后呢，人家呀，物业管理呢还是比较明晰的，直接就把他的左前轮给他锁上了啊。锁了之后呢，还在他的主驾位置旁摆放了交通这个锥桶，拉起了警戒线，告诉就是你这车其实不能在这停啊，就是我们要进行管理了。然后呢，这是12号的时候啊，12号晚上的事儿。过了13号到了14号。他才来开他的车，十四号他开车准备离开的时候呢，他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车辆被锁，啊，他从副驾进去，然后他就准备开车走，启动之后直接导致他自己的车辆受损了，啊，事后他现在说你凭什么锁我车啊？你锁我的车导致我现在车辆损坏了，你得赔我钱。多次跟物业沟通，物业说，老哥，这不让停车。我们才锁的您的车，您违规了，那我也没有破坏您的车，我们按照规定给您加了个锁，您不寻求我们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你自己不看，按照交规你也得下车环视一周啊，对不对？那我们没有赔偿你的义务啊。所以沟通不成啊，然后呢，老王就把物业公司起诉到当地的法院，要求赔偿维修费将近7000块钱，就意思换这个轮毂的钱，修轮毂的钱。庭审过程当中啊，双方当然就各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老王就说，你物业公司没有提前告知我，你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提醒措施，你就擅自锁我的车了啊！我违停我不对，但你凭什么擅自锁我的车啊？你这锁车就不对啊！你锁了车才导致我的车辆受损，这是直接原因，所以你得赔偿我的全部损失。但物业公司。

0: 司说了，首先，王老哥，这个您不能不讲理。首先，这地方不让停车，您为什么要在这停车呢？而且您停了在这儿之后，我们曾给您打过电话，而且不仅打过电话，我们还查了您的这个这对应的业主信息，我们还进行了上门沟通，结果我们都找不着您这个人，对吧？那没办法，我们把您的车才锁的，而且锁了之后，我们也设置了这个交通锥和警戒线，啊，这是已经尽到了管理和提示义务。车辆受损不是因为我们锁车到来的，是因为您就像刚才人家提到的，你没有安全检查，你没有从主驾进，你从副驾进的，你自己没有察觉，你自行开车导致车辆受到损失了。各位，您觉得这里面，物业公司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或者说业主他这事儿做的，是否对？或者说这个责任比例该如何进行分摊啊？这一点咱们您思考思考，我们一会儿接着跟您说啊。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5: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4: 法律知识的普及，
5: 典型案例的探讨。
4: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给大家一个短暂的思考时间哈。那我们也看到有朋友留言说，这个业主所有的问题他自己承担啊。但这里面呢，我们当然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对不对？也有，但是呢，凡事我们要讲规则、讲秩序、讲解决方案、讲责任分摊、讲规定如何，对不对？所以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物业公司啊，作为小区物业服务的企业。当然他当然有权去依据我们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于小区的公共部位进行管理啊。但是呢这种管理有一个很关键的前提，就必须采用合法合理的方式，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财产权益。这是大前提。所以这种锁车行为啊，尤其在这个案件当中，你说锁车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锁车不对。但是呢这个案件当中它有很多迷惑性信息，比如说物业公司呢它设置了这个警示标识。但是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事来到法院，法院就酌情进行审理了。法院就说啊，你在锁车之后，虽然说你设置了警示标志，但是由于你涉案车辆停放的主驾的位置靠的围栏太近了，它是从副驾上去的啊，它很难注意到你锁的是它这个左边这个轮啊及相应的提示信息。同时呢，你啊虽然说你说你打了电话发了微信上门看，但是呢没有拿到足够的有效证据能够证明你说的这一点，对吧？我们说了，凡事讲证据，不能讲口述啊。那没有尽到，那如果说没有拿到证据，就只能说明你没有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和提醒义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锁了车，你没有进行有效告知，那是这样的话，就超出了你物业管理的合理权限了，你自然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这事儿，如果说你能够拿得出证据，你做了有效提醒，怎么样，他也收到这些信息了，那这个就是另一个说法了，对不对？所以法院在审理，不看个人说什么。你看刚才我们一直强调是，老王说，物业说啊，但到底如何还得看法

院怎么说，对吧？法院是基于事实进行查明的。你说你告诉了，那你拿出你告诉的证据啊。你说当时我们这打电话信息没留，那我删了，那你这个说上门提醒了，那录像视频呢，对吧？你得能够提供啊。那当然，另一方面，老王你在小区公共的场所违停，而且车辆在没有起步没有起步之前呢，你也没有按照交规的规定进行检查，对于损失的发生你也存在着过错。所以呢，这里面啊，综合全案啊，法院就判了双方物业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老王自行承担40%的责任，判了物业公司赔偿4000多块钱，并且驳回了老王关于逾期利息等呢诉讼请求啊。所以这里面就是提到了一点，管理当然可以管理，但管理不能超出边界，对吧？你本身是物业服务企业，把服务二字要贯彻啊，不是上位权力企业，对不对？你不是这个我们说执法机关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在某些小区甚至出现了这种啊，物业服务要凌驾于业主权益之上，好像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那现在尤其我们之前说了，现在把服务二字还是要贯彻的。物业公司的职权它是源于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核心职责是什么？是服务与协调啊，而不是为什么你这个事儿，它我们强调说这个，其实我们认为物业很尽责了，但是尽责不能成为什么呢？就是你非要用一些超越了边界线的实质性的处罚措施，你没有这个权利啊，这点要明晰，对不对？所以面对的是小区违停这个话题的话，物业方应该做好的是什么呢？柔性处理，对吧？你当然有的时候你说业主他在这停了，其他业主很气愤啊，那物业这时候不能说我在煽风点火浇把油，是不是添把火？不是这样的，应该是什么呢？这个先处理这个问题，而且是柔性处理。比如什么呢？通过电话及微信及时联系车主进行挪车啊，引导车辆停到小区空余的车位上停放啊。然后锁车这件事儿，它必须要遵守规范。比如说什么呢？必须要明确采取锁车这些限制性措施，它是确有必要的啊！而且务必在车辆显眼位置张贴标识，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告知车主，并且对于告知过程进行拍照录像，留存证据。这是第二。第三，就是及时的解锁啊！物业，比如说你锁了这个车，业主到了之后呢，第一时间为车辆进行解锁，避免矛盾进一步的升级。当然这里面就说回了，小区的整个秩序是全体业主共同维护的。我们要在这提醒的就是广大业主朋友们啊，就是停车要守规范，你自觉将车停到小区规划的车位之内，不要去占用消防通道、公共通道及其他的一些非停车区域。如果说没有车位了在小区里面，那就寻求其他的停车地点啊。第二，信息常更新。比如说你本身在物业留了个电话，但这个电话呢好久不用就给换了，换了之后及时跟物业进行更新，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物业有什么事情可能就要找你一下，尤其像这种及时性的临时性的通知，对不对啊？所以主动去物业管理去更新车辆信息啊，更换联系方式，及时告知物业，避免因为信息这种不对称而导致的无法联系，如果一些紧急情况发生之后，对吧，就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第三呢，当然就是这个说回交规的话题啊，上车之前环视一周啊，养成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为什么呢？你不知道车辆开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头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对不对？所以呢，仔细检查车辆的状况及周边环境，这样的话从源头上避免一些财产损失的风险，对吧？有的时候大家上班着急，这一看马上迟到了，上车就是一脚油，是吧？叫或者现在叫一脚电，车飞出去了啊，这个车的这个后保险杠留在了那个车位上也存在，所以这种什么情况都可能有，所以还是要做好安全的防范工作啊。所以咱们再次提醒啊，物业管理要遵循规范，业主停车更要守好规则，千万别自己给自己创造车位啊。好嘞，今天围绕的是这个管理的方面哈，物业管理方面啊，尤其是车位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啊，希望呢对各位有所帮助或有所提示。近两天天气不好，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啊，尤其雨水较大的情况之下呢，尽量车速保持较低啊。现在主城区整体上通行压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高速路段，广深这边看看现在拥堵情况如何，暂时。广深沿江高速呢，拥堵在缓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是。
管阜高速这儿啊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还是有将近20分钟的拥堵距离，估计刚才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

0: 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03，一齐关注下东莞现时嘅交通路况吓。我哋首先睇到喺广隆高速东向西沙田立交附近有5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19分钟嘅时间。而喺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管心高速附近有3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系15分钟嘅时间嘅。而喺广深嘅沿江高速北向东，从太平特大桥去到沿江隧道吓，1.8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5到10分钟嘅时间嘅。咁而喺我哋主城区方面嘅话，目前啊系相对比较通畅吓，所以咧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内机可以小摩车安全驾驶啦。咁啊，而家咧因为喺呢个龙舟水期间系咪吓嘛，会落雨嘅时间比较多啲，咁啊各位听众朋友啦，出门咧记得亦都系要做好呢个防雨嘅设施啦吓。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逃车有毒》，我是伟龙。咁啊，嚟到今日系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中午嘅时间吓。诶，咁啊，有朋友话：喂，伟龙啊，做咩你早上听唔到，喺呢个钟数听到你系咪啊？因为咧，寻日同埋今日咧两日都有活动吓。咁啊，寻日咧有咩活动咧？寻日系我哋嘅五月初一吓，大家知道咧，即系如果系水乡朋友都知道吓。有关注龙舟的朋友都知道，咁啊，五月初一咧就系呢、這个我哋东莞龙舟第一景吓，喺万江举行嘅。咁我哋亦都去到现场咧，系参与咗呢一个解说吓。我讲真咧，即系龙舟比赛咧吓，都几热血噶。讲真，即系非常之好睇噶吓。即係好多朋友話：，咁啊，我都係中意啲咩呢個日常啲運動，比如籃球啊、足球係咪？特別係最近世界盃係咪啊？中意睇呢啲比賽嚇。但係咧，如果你睇過一次，特別係現場嘅呢個龍舟比賽嚇，再結合埋我哋嘅解説嘅話，你會發現咧，哇，原來真係好有意思嚇。因為龍舟嘅比賽咧，佢涉及到嘅呢一個內容係非常之多嘅嚇。而且咧，特別喺我哋東莞嚇，我哋東莞咧而家嚟到咗五月，呢個農曆嘅五月份咧開始咧就係我哋嘅龍舟季啦嚇。基本上水鄉咧每條村咧都會有比賽。咁今日咧我睇咗下，好似係喺道教係咪啊？道教係有呢個比賽嘅。咁啊，去到幾時啊？去到聽日定係後日啦？好似聽日好似係喺長安係咪啊？往後啊，中堂啊，咁啊，望牛墩啊等等咧，唔同嘅呢個村唔同嘅，即係都係屬於水鄉啦，都會有舉行鎮街嘅呢一個。龙舟嘅比赛系咪啊？吓，你要知道咧，其实我哋即系参与到呢啲比赛，全部都系各个社区嘅一啲啊村民嚟嘅，真系村民嚟嘅吓，即系唔会话系一啲咩职业嘅运动员咁样嘅，都系即系自发性、组织性咁去锻炼去爬嘅，即系嗰种热血嘅程度啦，特别系对于社区嚟讲咧，哇，真系好难去用语言嚟表达。所以咧，寻日咧现场当中咧，亦都感受到吓，即系。通過睇現場兩岸嘅啊，喺呢個管城同埋萬江中間嘅呢個河道係咪啊？兩岸嘅呢個觀眾啦，無論係大太陽好啦，定落大雨好啦嚇嘛，都係唔會離開係咪啊？可想而知咧，即大家對呢一項運動係咪啊？我哋屬於我哋東莞嚇，我哋東莞所在嘅呢一個飛雲運動啦嚇嘅一個熱愛嚇。咁啊，固然啦吓，咁啊嚟到咗五月份咧，六月份啦吓，系一个非常之热血嘅龙舟季，但系咧，大家都感受到啦吓，一嚟到咗呢个时期系咪啊吓？咁啊，我哋珠三角啦、两广地区啦吓，龙舟水亦都嚟啦吓，降雨集中啊，持续嘅时间都好强啊，短时间内路面咧积水都快速上升吓，有啲比较老旧嘅地下车库排水咧就嚟唔切啊，咁啊啲老旧小区咧亦都会出现一啲水浸嘅情况系咪啊？呢个咧系非常之常见嘅吓。咁下面嘅时间咧，亦都分享一下咧，我哋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扩展以及系解除部分镇街嘅暴雨预警吓。预计未来三个钟头，麻涌、望牛墩、沙田吓、道教、红梅都会有强雷雨嘅。咁啊。亦都解除嚇以上嘅上述嘅鎮街，咁同時咧嚇，亦都係解除生態園、茶山、石龍、石排、企石、東坑、橫瀝、橋頭、上平、借江嘅暴雨黃色預警嘅。咁而喺塘下嘅呢一個分鎮暴雨橙色同埋紅色預警嚇係持續生效緊嘅，所以咧話喺塘下嘅朋友啦嚇，咁啊都係要做好呢一個防雨嘅設施嚇。我頭先咧亦都係睇到咗一個通知，就係塘下啦，因為紅色預警嘅，所以咧就已經係全面係中小學啦同埋幼兒園等等啦嚇，即係叫做停課嚇。目前咧喺我哋市区咧，或者系头先讲到嘅镇街嘅话咧，都系目前咧水唔算话太大啊，所以咧大家保持上课嘅程度啦，但系咧亦都系注意安全吓。如果话遇到咧落雨好大嘅情况，我记得系第一时间啦吓，要做好呢一个保护自己啦，保护车辆啦咁啊嘅设施啦吓。咁今日节目当中啦，我哋要同大家咧分享到咧，即系既然嚟到咗龙舟水嘅期间吓，咁啊讲到积水啦，咁啊对我哋车嘅伤害咧，其实都好大吓。首先咧分享到咧就系对车伤害咧嘅唔同级别吓。我哋喺国内嘅保险公司啦、二手车鉴定机构咧，统一系执行呢个浸水嘅六级嘅划定嘅啊。比如话咧，首先咧一级嘅水浸啦吓，系属于系轻度嘅涉水吓。 積水咧就僅僅係沒過呢個輪胎嘅三分之一高度，仲未去到底盤嘅呢一個線路啊、內飾地板啊，只不過咧係輪胎啊、底盤下面咧接觸到雨水係咪啊？冇咩核心嘅部件損害，只係底盤咧有啲沙黐住，咁咧簡單沖一沖就 OK 噶啦嚇，咁啊二手車嘅流通即係轉賣咧係唔會影響嘅。咁而二級嘅，亦即係中度嘅浸水咧嚇，就係積水漫過輪胎一半啊，去到咗車輛嘅底盤橫梁，咁啊地尖嘅底部，咁啊車廂地板咧就輕微咁受有少少嘅呢個受潮啊，仲未話浸到去呢一個車位嘅滑軌啊保險盒。損壞咧就係啲內飾嘅隔音棉啦、地尖受潮啦、底盤線束嘅接口輕微入水啦、及時晾曬等等，係咪啊？仲有烘乾嘅電路冇重大嘅故障嘅。咁但係如果呢種情況之下咧，長時間唔去檢修嘅話咧，入面內飾發霉嘅概率咧會大幅上升嚇。喺行內咧，行業內定就認定咧二級嘅涉水咧就唔屬於係呢一個問題嘅車輛嘅。但係咧，如果係但要係如實咧話知情況之後咧，就可以係正常咁交易嘅。咁而去到咗三級嘅呢一個浸水嘅話咧嚇，就係、是、積水嘅高度啦，去到咗呢一個座位嘅滑軌啦嚇，地尖咧完全就浸濕曬，保險盒啊、車入面嘅呢個低壓線啦，全部都已經係接觸咗水體嚇。燃油車咧進氣口咧仲未入水，咁啊電車嘅電池包咧仲未完全係浸壞嘅，浸到嘅。損壞方面咧就係、是、全車嘅呢個低壓電路嚇，車身控制模塊 BCM 受潮，座椅嘅金屬滑輪咧就生鏽啊，冷氣蒸發箱咧就有呢個霉菌。这个修复的成本大概是5000元到15000元左右，修复了之后可能电路会间不间就出现故障、车窗失灵等等，这种情况也是高频的问题，二手车流通贬值会去到 40% 的，业内就不推荐家用客户来入手。咁而四級咧就屬於係整車嘅浸水啦，高危嘅車輛啦，咁啊燃油車嘅發動機啦、變速箱啦入水啊，電車嘅呢一個高壓線束啦，咁啊電機浸泡啊，電池包下半部分浸水。損壞方面嘅話咧，咁啊就會令到你嘅發動機大概率咧就係水槽損傷啊、電機電控絕緣層破壞等等啊，全車嘅電路板啊、傳感器咧都係大面積咁樣去生鏽嘅，維修成本咧差唔多係去到你部車殘值60%以上，多數嘅保險車輛咧就會係定義為係全損噶啦嚇。而五級的水浸就是儀表台的浸到儀表台，積水呢浸到這個中控之後，可以說車身全部的控制器氣囊、電腦全部都壞了、油車的發動機的缸體開裂、電車的電池包就完全入水的、基本上這種情況就沒有什麼維修的價值了、市面上面流通的五級水浸車呢全部都是拆解翻新的拼湊車，絕對不買得。而六級的水浸咧，就係全部成部車都浸曬啦，即係部車完全浸落個水面度啊，水下面咁啊，車頂咧就沒過水面啊，內飾啊、底盤啊、三電系統咧，全部係壞曬咁啊，維修嘅價值就係零啦嚇。所以咧咁啊，呢種情況咧就係、是、完全就係冇乜用啦嚇。咁、一旦咧零件你流出咗二手市場咧，就屬於係重大嘅故障問題車咧。如果你去交易嘅話咧，就屬於係欺詐啦嚇。咁啊，每年嘅龍舟大水過後咧，市面上面流通嘅問題車咧都集中喺三級四級左右嘅。車廂可能通過換地尖啊、內飾清洗啊等等等等，係咪嚟呃我哋呢啲普通嘅消費者？所以大家也都要注意一下啦。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 80,500公里。一辆汽车，距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0: 好啦，继续回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先到同大家分享到咧，即系关于水浸车之后咧吓，亦都系分享一下啦。嗱，燃油车咧同埋呢一个电车咧，俾水浸咗之后咧，其实系唔一样喎，有唔同程度嘅一啲内容噶吓。比如话咧，燃油车咧水浸嘅核心啦吓，佢嘅呢一个损伤咧就集中喺机械动力系统加埋呢个低压电路。水位咧超过进气口啊，直接会引发出呢个水锤效应。咩叫水锤效应咧吓？会塞啊，连杆断裂，发动机直接就报废，属于系不可逆嘅机械嘅损伤。电路咧就仅系12伏嘅低压系统，含冇高压起火嘅风险。但系咧呢个线束嘅锈蚀咧系会导致电器失灵啊。咁啊维修咧就以更换发动机配件、清理内饰低压线路为主吓。配件嘅价钱咧亦都透明嘅，维修周期咧系可控吓。而第二方面咧，就係純電運動電車水浸核心嘅損傷，集中咧就喺呢個高壓嘅三電系統、電池包、電機、電控咧就係高壓嘅部件嚇。電壓咧就係300伏去到800伏嘅，咁啊即使咧係國標嘅 IP67 防水，長期浸咧嚇呢個碰咗嚇破損咗之後，密封失效，水體咧入到電池包咧，亦都會係造成呢個電芯嘅短路，而失控自燃嚇低。压电路的故障和油车都一致，同时叠加高压住原失效的一个隐患。所以呢，即是这个三级以上的水浸电车维修性价比已经是非常非常之低的。所以一般遇到了这种龙舟水的情况，是不是好像现在今天这样的天气，是不是那大家怎样可以避免我哋浸水咧？我哋部车系咪？我部外车浸水吓。嗱，咁第一咧就系、我哋先要知道边几个地方咧系比较容易发生事故。第一个就系地下车库、老旧小区冇排水嘅车库吓。啊，特别系老旧小区吓，而家呢一般比较新嘅小区咧，佢排水都做得比较好啦吓。咁啊，老旧小区嘅话咧，你如果遇到呢一个雨水嘅倒灌车库嘅话咧，你部车咧就会浸喺嗰度，你基本上喐都用唔到啦吓。所以呢种情况咧，如果话提前了解到咧有呢个汛期吓，清楚吓了解你哋车库咧系比较老旧嘅话咧，就要马上咧转移到去呢一个地面嘅高地啦。第二咧就系城市下嘅呢一个下穿隧道吓、低洼立交桥等等吓。短時的暴雨咧，佢嘅積水咧會瞬間咧就上漲得非常之快，咁啊好多車主咧都有呢個僥倖嘅心理嚇，強行通過。啊，呢種情況咧係唔可行嘅嚇，咁啊因為你唔了解呢個水面嘅高度嘅情況之下，你咁樣去冒冒然去過嘅話咧嚇，好容易會得不償失。而第三类就是河边啊，呢个江堤沿线道路等等啊，都是水流冲击相对比较大的，它可能不单止会浸没车辆，还会直接冲走你部小型的代步车，风险是会比城市的呢个路面积水更加大。所以大家遇到呢种情况的话，刚才讲到呢几个路段在而家呢个天气就啱啱好同大家分享到啦，千祈唔好乱停车，千祈就唔好冒冒然见到水深的地方，或者赶时间又好，点都好就冲过去。好啦，咁时间唞一唞，听翻嚟自 Super Moment 嘅一首《最后的晚餐》。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0: 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1: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2: 几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0: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3: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3: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呢个时间嘅中午1:36，继续翻到嚟桃车有道，我系伟龙啊。咁啊，下面嘅时间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分享翻咧，我哋最近咧，嚟到六月份吓，我哋汽车市场嘅啲新嘅动态啦吓。今日好多咧中意车嘅朋友啦吓，即系无论你要唔要买，想唔想买都好咧，其实都好关注系咪啊？首先分享到就是我们2026年我们新车市场油电格局的一个变化。第一个就是增量市场，新能源就占了主导。2026年前五个月，国内新车新能源渗透率是稳定在 44% 到 58%， 全年预计是突破 60%， 每卖出10部新车，6部就是纯电插混增程车型，燃油车新车的销量已经是属于持续下滑的了，仅仅是 2.0L 以下的家用代步，长途营运车辆这个车型 保留的稳定需求的。而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全量市场的燃油车仍然是主力，全国汽车保有量是 3.66 亿台，燃油车就占比 88%， 二手车流通市场燃油车占了 75%， 而图二手代步车性价比家用车，燃油车选择的范围更加广，维修成本更加低的。而细分市场变化方面，10到20万的这个家用的市场插混增程成为了销量的冠军，兼顾到无族行业焦虑，绿牌的路权，低用车成本，5到10万元的这个入门代步的纯电销量就稳定，25万以上的这个中高端市场纯电 SUV 轿车的竞争就变得更加大了，30万以上的大排量燃油车大幅减产，优惠力度也是持续地加大的。咁啊，讲翻咧，即系买翻呢个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嘅一啲官方嘅政策吓，咁啊，全国都算系统一标准噶啦，买车就肯定计嘅。咁啊，2026年咧，我哋新能源汽车嘅购置税咧调整为系减半征收吓，一部车减税额封顶系1.5万元，政策咧有效期去到2027年底嘅。咁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纯电车啦，咁啊呢个车型全部都属于是减免的无龙，不含税车价30万以内可以全额享受减免，30万以上的车最高是减免1.5万购置税。举个例子，15万的这个家用纯电车购置税是全额减免的，跟往年的优惠是持平。而35万的高端纯电亦都是最高，亦都是只可以减免1.5万元的购置税，封顶1.5万。而第二就是插混方面，增程的车型硬性门槛 WLTC 的这个纯电续航是大于等于100公里的，才可以享受到购置税减半的优惠，纯电的续航低于100公里的话，是按照燃油车的全额的缴纳这个购置税。买车之前一定要核对一下这个参数，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可能就没办法去补贴享受这个补贴了。当然这个 4S 店肯定都 会提示你的。而第三点就是燃油车的购置税 1.6L 以及是以下的这个排量就没办法享受到这个减半的优惠，全额是缴纳 10% 的购置税，以及只可以就享受这个置换的专享福利的。

0: 咁讲到置换啦，啱好咧，寻日亦都有朋友就问，就同我就讲，倾到买车系咪？哎呀，最近部车咧，燃油车咧都老啦吓，咪又有啲烧机油啊，呢样又成系咪啊？就想话换翻部电车。咁啊，换电车啊，呢个时候咧，你就可以享受呢个置换嘅细则吓。嗱，第一个咧，置换新能源汽车吓，纯电或者系达标嘅插混增程。是按照新车成交价的 12% 补贴，单台封顶是20,000的。旧车登记本人的名下满一年就可以就申领了。而第二个就是置换 2.0 升 L 以及是以下的燃油家用车，按照新车的成交价 10% 补贴，单台封顶是13,000的。而第三個就是舊車的補貼，額外疊加補貼，而這個燃油車報廢置換新能源再會加3,000元，新能源車報廢置換新車就再加5,000元。而第四下疊加的規則就是置換補貼加購置稅減免加地區的補貼三重的疊加，購買15-25萬元的這個主流的新能源汽車最高是可以節省30,000元，亦都是全年購車的最優的窗口期。
1: 端午的粽葉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子元帅，
7: 我是党员，
8: 我不上谁上，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先上，
11: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2: 共创民族的荣光。
1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6: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7: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18: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19: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7: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16: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3: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2: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0: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16: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吓，嚟到时间嘅1:49嘅，咁啊，先嚟分享下家好冇商城嘅好产品吓。嗱，夏天到啦，咁啊，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啦，去到边度都想保持一个香气，系咪？但系咧，嗱，咁啊，屋企咧可能有好多嘅香水用嚟呢，用咗呢个咧，觉得又舒服，但系去咗听日咧又想换另一个，系咪啊？咁啊，好多香水放喺度咧，又觉得好嘥啊，咁啊，买一大支咧又浪费。咁今次咧嚟到618嘅小美妆小样节咧，我哋特登咧就带嚟。咗爱马仕香水15毫升装吓，大喷头嘅5款经典香气嘅，咁啊今日到手咧，净系需要89蚊一支。不过咧都要同大家讲翻清楚吓，嗱，今次嘅呢个咧系布袋装咧，系冇盒嘅，咁啊会更加方便大家出门携带，大家可以买多几支翻屋企咧，换住心情嚟喷吓，唔同嘅香型啦都可以试翻一次嘅。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莲台咧，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啊！而讲到护肤啦，吓咪过咗30岁咧，即系抗老修护咧，大家都要系更加关注啦吓。上网一查咧，咁啊嗰啲护肤嘅教程咧，心里面就更加焦虑啦。又系咩早 C 晚 A 啦，又系擦酸啦，仲要配合埋饮食运动，系咪啊？嗱，讲真，我哋咧即系对作为系普通人嚟讲咧，系好难坚持噶。咁啊，不如咧就试一试咧黑莲娜嘅黑绷带同埋白绷带。早上咧就涂白绷带，又主打咧就系防护同埋舒缓。夜晚咧就涂黑绷带，主攻咧就系抗老紧致嘅。每日简单2步咧就可以将你嘅皮肤养翻好啦吓。重点系咧，我哋今日价钱好抵吓，我哋5毫升小样装3个装吓，净系需要199蚊。咁之所以平咧，系因为呢个系临期产品啦吓。有效期咧到明年嘅7月份，咁仲有成年几嘅时间，其实咧大家咧都可以系嚟选购嘅，用得多朋友吓都唔需要话担心过期噶。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莲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领取呢波福利啦。好啦，咁啊，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我哋亦都系继续讲翻咧，即系关于呢、这个龙舟水啦吓，浸水嘅期间，咁呢个时候咧，如果大家要买车咁嘅吓，就要了解啲乜嘢吓。首先咧就系、是、尽量避开一啲我哋嘅即系落水比较多嘅城市过户车辆咁嘅吓。如果你买二手车嘅话，一定要系攞啊呢个 VIM 嘅码嚟查询保险、维保记录吓，同埋用嚟排除咧你水浸理赔车。而第二个啦吓，一定要去到车辆度验车咧，要睇下严格按照我哋头先讲到嘅啲内饰啦、机舱啦、底盘浸水嘅鉴变吓嚟全套去检测吓。密闭嘅车入面咧，要闻一闻有冇呢一个发毛嘅味道吓，完整咧嚟测试全车嘅电器吓有冇问题吓。咁如果你咧預算夠嘅話咧，可以係直接去揾到第三方嘅獨立嘅檢測機構嚇，出具水浸鑑定報告。一般價錢咧係300蚊去到800蚊嘅。咁啊，如果大家咧懷疑呢部車咧，好似係有啲即係你心水嘅呢一部二手車嚇，即係有啲好似水浸嘅情況嘅話咧，你使個300幾蚊啊，去到800蚊之間咧，可以幫你規避幾萬蚊嘅損失嚇。因为有时买车咧真系好上头啊，真系好中意嘅时候咧，你可能咧就乜都唔谂就去买啦。而第四咧就系关于呢个合同啦，咁啊纸质嘅购车合同咧系增加补充条款，车辆系冇3级或者以上嘅水浸，冇重大嘅事故，冇火烧，咁啊若隐瞒呢个车况嘅商家咧系要3倍退还车款啊，以及系加盖呢个车行嘅公章嘅。而講價方面，如果你查出是輕度的二度涉水車，但你仲係想買的話，直接去斬價，即係講到30%-40%以上。咁如果咧商家隱瞞浸水嘅痕跡咧，你就可以直接去放棄購買咧，要向呢個市場嘅監管部門咧去投訴佢啦嚇。嗱呢個咧真係好重要嚇，即係每個人咧買到車啦嚇，無論買二手車買新車咧，都希望咧係買到一個真真正正係好嘅嚇，無論係價錢有幾平咁樣，都希望買到好嘅嚇，即係冇咩呢個車輛安全嘅車。所以咧，大家咧亦都希望咧聽今期節目咧，可以對你有啲幫助嚇。好啦，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听到嚟自郑紫薇《失落沙洲》，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环城东路南向北，从管龙路跨线桥到东江大桥这块呢是拥堵1.04公里，缓行191米。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西向东拥堵80米，缓行601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万寿路西向东东门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6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

0: 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264米，缓行346米。好，继续来关注呢，学前路东向西，从学兴路到东城的振兴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米。白马中心路东向北，从燕子街到天安一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20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4: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3: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4: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3: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4: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5: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来自周杰伦一首《太阳之子》。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周二啊，你看现在我们往咱们14楼的直播间窗外一看。哇，那真的是乌云压顶啊，哎呀，要下雨了，八戒快去收衣服。
1: 嗨
0: 那这两天一直都是这种雷雨的天气。刚刚呢，我们也是发布了一个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啊，也是 扩展。还有这个解除部分的镇街的一个暴雨预警。反正无论怎么样呢，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多变的时段啊，都要密切的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我感觉这个南城现在真的是要下暴雨的节奏啊。
1: 对，那么除了这个天气之外，
0: 这个天气的情况是一方面啊，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的一个旅行的线路哈。首先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咱们这个，有人说人的一生至少有2次冲动的一次就是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要留给哪儿？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古之旅啊，内蒙之旅即将拉开序幕。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感受西拉木人草原的星空，大昭寺的钟声，以及库布齐沙漠的狂野啊，还有哈素海的柔情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图腾仿佛能听见成吉思汗的回声，那你会找到一个内心的归属。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广电主播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43-2241-3333-2241，或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
1: 好，那么除了这个旅游路线之外呢，我们接着继续带孩子去新疆啊。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着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就是赛里木湖。然后呢，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还有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还有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啊。同时呢，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啊，那么广电主持人燕青和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尝遍了新疆美食，一价全含只需要6999啊，特别赠送了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以及呢全程旅拍。另外呢，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啊，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像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还有盐田村的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啊，这是双高6日游，4999啊。那暑期团的报名热线是43-2241、43-2241，或者是发送关键词呢“旅游”这两个字呢，到东莞电台公众号去了解详情。
0: 是的，那当然了，618已经近在眼前啦！我们女孩子想要囤一点香水的啊，咱们就看来我们这次的618的美妆小样节。咱们都是15毫升的这种便携式的一个小样香水，而且都是爱马仕家的啊。首先呢，它是非常热门的百搭款，而且呢携带也非常方便，也不怕喷不完啊，又浪费啊。首先呢，我们来讲讲大地馥郁这款柑橘香木质调很重的一个香水。那它是呢前调是佛手柑和矿物香结合的，那么后调是木质香和烟熏味啊。那它是过2-3个小时是越来越有味道的。还有李先生花园融合中国园林灵感，前调是青色金桔的味道，中调是薄荷茉莉，非常适合夏天。 地中海花园是03年爱马仕花园系列的第一支香，前调是明亮柑橘，中后调呢是透出柏树、无花果叶和淡淡的麝香，充满了阳光和海风的清爽气息，非常经典。还有尼罗河的花园以柚子、青芒果作为前调，有生涩的果香气，中调呢有莲花、牡丹花的香气，非常不挑人。还有橘彩星光是一支木质柑橘香的清爽干净的柑橘柠檬，不刺鼻，中调呢粉红胡椒的一丝淡淡的微辛，刚好中和的甜腻啊，通勤约会都很适用。那平时正装香水大家都知道用不完啊，喷完了喷不完，这香味就跑完了。我们这个是15毫升的香水体验装，89块一支，一个香味买一支，每天出门换着喷啊，特别好。另外爱玛尼 My Way 经典款的这个也推荐啊，今天10毫升只要79，两支只要139，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好东西啊。这个很多朋友说夏天的这个太阳很毒，想要一瓶防晒力强清爽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呢，真的不容易。那我们为大家找到了一瓶好东西啊，就是海蓝之谜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说实话呢，这个大牌防晒呢好用是好用啊，但这个价格呢下手有点心疼。我们这次呢618美妆小样节呢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两支装，加起来是40毫升，只要多少钱？只要135块钱啊。
0: 哇，
1: 算下来连官旗的两折都不到啊。这个价格呢如果说不囤的话呢真的会有点后悔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选防晒呢第一要看的就是防晒力，海蓝之谜这瓶防晒呢 SPF50 还有呢 PA3 个加高倍防护啊，日常完全够用，而且它流动性特别强，挤出来呢就像是轻薄的乳液，上脸一抹就化开，不油腻啊。它能够直接省掉像妆前乳啊，这个防晒隔离一步搞定，上妆也很服帖。那不仅是防晒，里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这个呢就是在他们超过千元的面霜和精华里才用的啊。现在用在防晒里面呢，有效防晒和养肤，这就是防晒的底气。那今天商城大促20毫升两支装，只要135块钱。那白天呢防晒护肤啊，晚上就用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液好好的护理一下。它里面有整整73重的精粹，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精粹啊。那这个晚上用了它呢，第二天起来这个脸呢是由内而外的透亮啊，又嫩又有弹性。咱们商城30毫升的体验装两瓶到手60毫升，618专属福利价呢只要118块钱。所以呢这个防晒加精粹水啊一起下单，这波呢真的非常的优惠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4: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3: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4: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4: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3: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为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0: 好，一首来自雨飞门的歌曲《人人都说我爱你》。下午的2:21，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了。也欢迎我们的这位小二，还有唯有时光忆少年等等一些老听友的关注啊，这明显的就是老听友啊，一来呢，二话不说先关注啊。那也欢迎我们哆啦 A 梦，还有我们的邓琪啊、刘刘啊，好多好多的朋友们，周二愉快。
1: 好，
0: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哪呢，峰哥？
1: 现在这个到处都很热啊，
0: 怎么就一声叹息？太热了，
1: 这晚上都要开空调啊，不然睡不着啊。
0: 嗯，
1: 但是开长了吧哈呢，你看这嗓子好像都有一点，是吧？
0: 对，
1: 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就是这样，那就去到一个天然的。氧吧或者是天然的凉都啊，
0: 咱们这儿不需要开空调，
1: 对，不要开空调，
0: 但是它的这个温度呢，就跟开了空调一样。
1: 对，
0: 嗯，
1: 那这个地方呢，它是在这个武汉和重庆两大火炉之间啊，是一座绿城，也是一座氧城啊。然后呢，森林覆盖率呢高达70.14%啊。这个、
0: 武汉和重庆之间 啊，总感觉它凉快不到哪儿去。
1: 哎，这个火炉之间它还有好地方啊。
0: 哦，好嘞，欢迎我们余生安好啊，感谢这位新朋友的关注，还有我们的白衣天使以及我们油腻大叔。哇，今天好多的朋友啊。那这个地方呢，它被人誉为中国的仙本那，这个哪儿都有平替啊。
1: 对，
0: 而且呢，中国国家地理也被选为中国最美的地方。
1: 哎，
0: 他就是哦，我知道啦，
1: 是不是？
0: 是你们老家
1: 啊？哎，那
0: 湖北恩施土家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 这还真不能说我老家啊。这个地方离我家有700公里，
0: 怎么你一定
1: 要老家？有700里。
0: 也就是说虽然你们都同属湖北，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却离那个恩施很远，是吧？
1: 特别远啊。
0: 你看我们南方姑娘说哪儿啊哪儿啊，哦，恩施吗？
1: 嗯，
0: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就是恩施。
1: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0: 哎，
1: 这个山水是它的名片啊，民俗是它的特色，美食就是它的底牌。所以呢，今年夏天呢，我们一块儿呢去探索一下恩施啊，这个层出不穷的魅力啊。
0: 嗯，好，那么既然是说到这里，说它是一个即使走马观花也足以让人如痴如醉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就是咱们啥也不细去了解，去到那儿啊，眼睛一看，
1: 哎，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啊，
0: 就美。
1: 对，你看这个它名字也挺好，叫恩施。有人说恩施呢就是夏天这个上天给我们施恩啊。
0: 哎，就反过来正好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的对的。哎，你还真会说呢，
1: 对吧？
0: 嗯，
1: 母亲河叫清江啊，这个地方是清水的清啊，
0: 清江，
1: 它是穿城而过，一片幽绿，美到窒息。说啊，
0: 哇，而且这个北纬30度的秘境藏着呢，中国最极致的山水盛宴。说这里为什么会被叫做这个现实版的绿野仙踪啊，就是因为它有两岸陡峭的岩壁，处处探出无限的生机啊。你要说这么说的话，我就能想到泰山。你知道泰山也是很陡峭的嘛？
1: 哦，是是是。
0: 但是它那个泰山上旁边也会钻出来一颗迎客松。就非常的感觉很神奇的一个画面。
1: 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将会跟大家展开了好好聊一下恩施的一些美景美食。
1: 好，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如果您是我们湖北的朋友，去过恩施的朋友都可以来说说这儿有多美。先来听首林忆莲的歌曲《梁山发》。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阴天有暴雨，温度在24度到29度，相对湿度7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大到暴雨，24度到29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

0: 哦呦，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2: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0: 好，一首吴雨霏的歌曲《不远不近》，系咪？
1: 啊
0: 你听懂我说什么了没？
1: 听懂了。
0: 不远不近，
1: 嗯，
0: 系咪啊？这个刚才有朋友问我识唔识讲白话，
1: 嗯，
0: 其实我白话都讲得好好的，
1: 说得非常好，
0: 就这一句说的最好。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欢迎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关注哈。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一说你对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地方湖北恩施啊，熟不熟？
1: 有没有什么想法啊？
0: 你看我们小罗斯伯哥说，这个世界杯爆冷的一些国家，听都没听说过，
1: 是不是？
0: 福德角说，
1: 福德角
0: 要不是他跟那个意大利踢平都不知道 啊，
1: 对，
0: 还有什么库兰索啊，都是头回听啊。所以你看，这就说明什么呢？啊，就是现在的世界杯啊，确实扩容了，
1: 对，
0: 啊，
1: 包容万象，
0: 对，
1: 但是。
0: 依然没有
1: 明白就行了。
0: 哎，不是啊，但是今天你知道有一个新闻啊，就是说这个不能全赖咱们国家队。
1: 对对对。
0: 啊，因为他们什么抽到了什么死亡小组啊，
1: 这国足一下是这样啊。上次2002年好不容易冲出一次世界杯，然后呢，跟我们同组的不有三个队吗？加我们一起四个队吗？那三个队呢，有一个冠军，有一个季军。那你说你怎么打得过，是吧？
0: 那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在明天啊，说不定下一届世界杯我们中国队就能参加了呢。
1: 是，这个说不定三个字用得非常好。
0: 因为他说不定的事儿，小罗斯伯格说人家库拉索拢共14万人口。
1: 对，
0: 那又怎样？
1: 这个多少人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哪怕别人只有21个人啊，22个人他也够啊。
0: 哎，你这个真的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
1: 强。不不，一支球队就是22到23个人，
0: 我知道啊，所以我说你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好吧，不管怎么样呢，咱还是那句话啊，希望在明天，希望在下一届，
1: 行，我们看风景啊。
0: 是，我们要说这个风景的地方呢，就是湖北的恩施。
1: 好，这个大清江景区啊，叫800里清江800里画廊啊，就说全部都是画廊啊，这个不是吗？啊，
0: 是
1: 这个清江景区是恩施人，因为我对数字非常灵敏。
0: 哎，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我对数字非常敏感。
0: 800里画廊全是画廊，
1: 对，
0: 是的，是的，
1: 是吧？这个是恩施人心目当中的公认的最具仙气儿的地方啊，
0: 哎，
1: 叫浓缩版的张家界，诗意化的小三峡啊，是不是？青山绿水之间呢，总是充满了灵韵，让人是心潮澎湃啊。
0: 是是，
1: 这个天气非常晴好的时候啊，就特别适合乘一艘船，从浑水河出发，一路到蝴蝶崖啊。
0: 哦，
1: 对面的青山涌出，两岸是这个绝壁耸立，瀑布飘逸其间，江水深邃碧蓝啊。微风拂过呢，就让人觉得流连忘返。这是大清江景区。
0: 你听听人家这个连。景区都取名那么好听，
1: 大清江
0: 蝴蝶崖
1: 啊，蝴蝶崖，
0: 是的，很美啊。这里还有一个叫平坝营，
1: 对，
0: 平坝营景区呢，也是常年温度都是在22度左右。22度其实非常舒服啊，就跟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温度差不多。
1: 对，最舒服、最养眼的徒步路线啊。漫步山中的分布协调的山山水水，是携着大量的氧气啊，将整个人温柔的包裹。就属于那种负氧离子很强的地方啊。这个树叶啊，树木啊，这都是主调，然后呢，云雾是点缀，溪流瀑布呢就像是乐章一样啊，每一帧都是名画啊。
0: 是，那这里呢，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就非常的适合就这里的一个风景啊。另外这里有一个叫鹿苑坪，
1: 就反正它很多地方叫坪啊，一个土字旁一个坪，
0: 对，这个叫什么平坝营，这又是鹿苑坪，
1: 对，
0: 那鹿苑坪是字面意思是有小鹿呗，
1: 对对，
0: 不一定有，
1: 那不一定有，都是叫这个名字，
0: 就跟麻婆豆腐，有豆腐啊，
1: 对，
0: 夫妻肺片没有夫妻，
1: 是
0: 啊，
1: 差不多啊，
0: 对，鱼香肉丝没有鱼啊，这个恩施的鹿苑坪是一个未经过度开发的世外桃源，欢迎我们豆豆哥和达慧啊这两位听友的关注，
1: 这里呢很有原始的韵味啊，平均海拔是高达1700米啊。

0: 垂直落差呢有500米，而且还有深陷的峡谷地缝啊。在这儿行走呢，四周是绝壁环绕，绿草如茵啊，然后呢清新的树木的香气呢混杂着瀑布雨珠带来的丝丝的清凉，所以呢在夏天的鹿苑坪纵山水之乐啊，这是非常妙啊。
1: 不错不错，这里还有一个景区叫狮子林
0: 哦，
1: 狮子林景区是恩施唯一的一个，解放双脚的，不用走路的自驾景区。
0: 对对对，它有个浮桥啊，这个景区中叫廊桥一梦啊。这座浮在碧水之上、藏在翠霞之间的网红浮桥，更是常年啊住在某音上啊。让无数人看过便念念不忘啊！你看那个汽车穿梭的浮桥上，这个水面呢，因为汽车还挺重嘛，它就会压起一层层的这个波浪和涟漪，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啊。汽车走完浮桥下车呢，就是观景台啊。
1: 我确实用不着
0: 解放双脚了，
1: 对，确实用不着。
0: 在高处眺望碧色的山群，然后呢，脚底是一片旖旎的风光啊。
1: 小罗斯伯格还没到说吃的的时候呢，这边就已经想起来恩施土家辣肉。
0: 对，你一般到了50几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啊。
1: 我发现这个湖北啊真的特别爱做这种辣味。
0: 对，这个辣味我们是纯晒的啊，跟湖南的那熏的还不一样，我们是纯阳光晒的啊。
1: 我之前也是有湖北就是的朋友啊，就他们自己在家里晒的那种鸭、
0: 对，
1: 就是那种辣鸭
0: 对，
1: 哇，真的是好香哦。
0: 对，虽然是干啊，但是它这个浸泡了以后再重新来还是挺好啊。
1: 而且你可以用它煮汤，
0: 对，
1: 哇，那个汤煮出来真的好鲜，
0: 对，味儿很足啊。
1: 而且你们好像也会自己在家里做那种就自制的那种
0: 腊肠啊，
1: 对，腊肠，
0: 对，
1: 然后还有那种类似于火腿的。那种
0: 腊肉，差不多，对，
1: 是都很像。
0: 我们有腊肉啊，腊肠啊，然后那个、
1: 其实我有时候想一想啊，我是真喜欢吃这些东西，但是又特别的害怕所谓高油高盐，就是什么腌制这些东西、
0: 一般吃的时候都不记得啊，吃完了才记得啊。
1: 你这个人总是爱说实话啊。好吧，我们继续来说恩施呢，你看都是你小罗斯伯格，
0: 对吧，
1: 就是因为你的一个腊肉给我们把这个话题都
0: 带偏了、
1: 带偏了
0: 我们继续走这个恩施大峡谷啊。
1: 对，
0: 恩施的母亲河刚才说清江是吧，423公里中最美的一段留给了恩施大峡谷，它就像是一座天然的叫喀斯特地貌博物馆，在湖北是悄悄的发着光啊，它的壮观程度丝毫不亚于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1: 其实我觉得它也不算是悄悄的发着光了啊，因为完全不悄悄、全国人民谁不知道恩施大峡谷呢、是吧，这里的绝壁啊、风柱啊、地缝啊、还有什么天坑啊、溶洞啊、树井啊、石崖啊、悬谷啊、溶丘 啊，各种各样的喀斯特地貌形态应有尽有。
0: 对对 对，你看那个150多米高的叫一炷香、你说150米高不算高对吧、但是它直径才4米啊，你说就远处看就像这个箱子那儿这竖着啊，
1: 对，
0: 屹立千年不倒啊。
1: 对，这位流浪哥说我们四川人吃这各种辣味哈、也是有活到80-90的。你这不是抬杠吗，哪儿都有活、我不是说吃那个就糊
0: 说
1: 不
0: 健康
1: 不能活啊，
0: 对，这是说怕长胖、
1: 对，又放就是他不是所谓现在健
0: 康高盐高油，
1: 对，又是腌制嘛是吧、那当然了，就像峰哥说的一样，吃的时候谁都不记得，那我吃的可香了，
0: 吃完了
1: 我朋友
0: 哎呀醉过
1: 哎，是的，每次就是所以我觉得我这样更无趣，就是你还不如就是享受，
0: 对，干脆就不想啊。
1: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吃了吧，我还后悔，所以这种人是没意思，
0: 纠结，
1: 纠结太纠结了，好，我们继续来说的，不要向我学习哈，就像峰哥一样，
0: 对，
1: 就是吃就吃了。
0: 她是一个较真儿的女人。
1: 我确实叫，
0: 是不是较真？
1: 较真，
0: 对呀、
1: 小珍，小珍啊，
0: 是是
1: 我叫小珍 啊。那么我们继续来说这里平山大峡谷啊，平山大峡谷也是，像从画里面搬出来的仙境啊，
0: 对，叫仙本那嘛、
1: 中国仙本那，你不能说叫仙本那，仙本那是人家其他国家的，
0: 行，
1: 是吧？我叫真，
0: 湖北仙本那啊。
1: 对，
0: 这里地貌奇特，山灵水秀，四周是这个绝壁耸立啊，然后呢，峰峦河谷的高差就是这个落差都在1000米以上，哇！ 这个1000米其实很高啊。
1: 嗯，
0: 空幽的峡谷当中，木船呢飘荡在清澈见底的河水上啊，然后呢乘着小木船呢摇摇晃晃在峡谷之间，这种斑驳摇晃的树影，还有盛满阳光的河水，就像腾空一样的小船。为什么腾空呢？底下轻嘛，远处看就像是飘那儿一样啊。
1: 嗯，
0: 这个清凉吹拂的微风，短短几分钟，真的满满都是心动啊。
1: 好嘞，我们先来听首歌吧，稍后接着跟您聊聊这个恩施的美食。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和主持人留言互动啦。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我家乡来又来到了节目最后一节，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啊。今天这个说到的恩施呢，我们最后一节到了吃的啊，这个美食的这个环节了啊。来这个恩施的第一顿要留给合扎，合是这个把这个东西合起来的合，扎呢就是你就是那个扎啊。这个
0: 哎，这个他不好说，啊、我会说就是那个扎扎飞的那个扎。
1: 哎，对，这个合扎是土家族的代表作啊。
0: 三点水、啊、那个
1: 一个
0: 扎、那个，对对对对对，合扎呢是土家族的一个代
1: 表
0: 美食、是什么意思呢？辣椒当盐，合扎过年
1: 哦
0: 啊。对，但这个合渣到底是用什么做的呢？
1: 就是研磨过的豆腐渣，豆腐渣见过没？对吧？这个豆腐渣加入
0: 没见过，你跟来说一下豆腐渣是什么？还豆腐渣见过没？
1: 红油不是好多人没见过，和豆腐渣要长毛的，
0: 不长毛，
1: 长毛的。
0: 为什么要长毛呢？
1: 那才叫豆腐渣。
0: 你胡说八道，人家这个合渣也不是长毛的豆腐呀。
1: 啊、
0: 豆腐渣，你看是你没见过豆腐渣，
1: 就是碎了的豆腐是吧？
0: 不是豆渣、
1: 啊、
0: 就是你做完豆腐剩的那个豆渣，那叫豆腐渣。
1: 就那个嘛，对啊，加上红油、辣椒、鸡蛋、鸡肉、南瓜叶、肉末。
0: 完了完了、
1: 啊、
0: 这个话不能再接着再吵、
1: 啊、
0: 这俩人要打起来了在直播间、
1: 啊、
0: 直播两个主持人打架啊、
1: 哎、
0: 好我们接下来这个东西然后呢那个肉末加到一块然后用辣椒炒一下
1: 最后呢就是撒上一把碎葱花啊、
0: 哦、
1: 汤汤水水的浇到米饭上满口豆香特别下饭
0: 哇太香了
1: 还有个东西叫油香
0: 油香、
1: 啊都合渣油香这名字取的哈
0: 就是一般人不知道猜不出它是什么做的
1: 对都我们都是湖北人但是他说的话我听不懂、
0: 哦、
1: 这个恩施的油香是炸出来的艺术啊大米和黄豆磨成的糊啊裹着猪肉大葱土豆这些馅儿、
0: 哦、
1: 然后丢到油锅里面去炸炸得金光闪闪啊这样呢
0: 金光闪闪
1: 对这样就咬开这个微焦的油香外壳啊里面掺杂着这个花椒香气的猪肉末浓郁的葱香和脆生生的萝卜丝儿、土豆丝儿啊，
0: 这感觉不就是类似于那种炸盒，然后里头有这个馅儿吗？
1: 差不多这意思。
0: 大叔说哪个频率？我们是 FM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啊，欢迎大叔啊。
1: 还有恩施小土豆。
0: 恩施小土豆这个很有名、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基本上在全国各地的
1: 对南方都
0: 在 APP 上面。我说的不是人、
1: 哦、
0: 我说的是那个外卖
1: 真土豆、啊、
0: 对 APP 上面都可以点到小土豆、
1: 对
0: 恩施小土豆
1: 它是又香又绵密的小土豆这个扒了皮之后啊，被丢到滚烫的油锅里面又炸到外焦里嫩啊，淀粉的香气达到了顶峰啊，蘸着辣椒水一口一个我真爱吃辣的啊。这个除了这个之外豆皮啊，这个就武汉差不多了、啊、
0: 豆皮儿、
1: 它这个豆我们不能叫豆皮儿啊，
0: 你们就叫
1: 豆皮你们
0: 叫豆皮
1: 儿对、因为豆皮是厚厚的它不皮儿不起来
0: 哦，
1: 它有这么厚一个，
0: 他们是豆皮，
1: 啊、对、
0: 啊，我们是豆皮儿。
1: 对，这个恩施的豆皮是一种混合着玉米或者是绿豆香气的米粉类啊，然后呢，它是加上酸菜、牛肉、鸡肉、羊杂，这个不同的叫什么？你们叫哨子是吧？我们叫臊子是吧？啊，对对对，这个绵密的豆皮啊，然后呢一块啊，
0: 是的，是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啊，有很多的朋友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咱们还是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呢，能够多去恩施玩一下。还有什么土家吊
1: 锅、啊？吊
0: 锅，
1: 哎，这个好吃啊，
0: 是吧？它是怎么了？那个锅是吊起来的。
1: 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是吊起来的啊。
0: 行，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个样子啊，跟大家介绍了一些恩施的美食，好玩的啊。那大家如果说以后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咱们峰哥的老家啊，湖北恩施玩一下。当然他说他老家不是恩施的，
1: 离我太远了。
0: 对，湖北还是地儿比较大的啊。
1: 是。
0: 好了，那么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2: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3: 方程式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今朝时间3点钟左紧，睇睇最新一节交通路面情况吓。咁啊，外边咧就多个阵街收到啦。提示大家嚇，都係一個有雷暴天氣嘅一個天氣狀況。咁大家出門嘅時候要留意一下天氣嘅一啲最新變化。咁特別咧就揸緊車嘅朋友，因為天雨路滑嚇，小心駕駛。睇下路面嘅最新嘅而家搭百度地圖提供嘅大數據嘅最新路況。咁目前咧，東莞全城路段各路段嘅情況都屬於正常行駛當中，稍為有擁擠路段就係環城東路咁

0: 属于系南向北东江大桥附近啦，有涌岛嘅，咁而且去到成差唔多两公里吓。环城南六副路就西向东，从牛山顺景路到管场立交有涌岛。环城东路北向南啊，温塘立交附近涌岛啊。环城东路亦都整体变翻咧，就北向南方面横塘立交路段亦都系有涌挤。哇，睇嚟咧环城南路各个路段，环城东南、环城南都系有涌岛嘅。东向西方面同管上线亦都系有涌到吓，其他各路段大致现时系属于系畅顺嘅。
1: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六天五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7: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先，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翻嚟礼拜二啊，民企在线啊，咁啊3点钟过后咧，又到4点钟，希望各位陪伴。外边咧就真系呢几天时间龙舟水啊，好紧要啊，咁啊基本上咧就都系早上稍微好天啲，下昼方面咧就搞风搞雨噶啦。咁啊，琴日到而家为止感觉到咧就系早上方面停一停雨，而啱啱收到嗰啲嘅即系话最新天气方面一啲预告就话嚟紧嘅。2-3粒鐘阻緊啦，可能又係琴日咁噶啦，咁啊個天候咧又會出現一個稍微差啲嘅天氣狀況啊。咁啊提示各位咧，就即係出遠門或者係出門嘅話，咁啊天氣方面最新變化，咁啊亦多一啲積水啦，咁啊加上仲有啲屋企當中嚇，長期俾雨水淋嘅時候咧，咁啊特別有啲即係舊嘅祖屋啦，係大家要。留意一下佢有咩其他嘅危險隱患嘅問題，山泥傾瀉等等都會長期，如果係出現雨水天嘅時候咧，會有一個隱患喺度嘅嚇。咁啊就唔知點解咧，逢係到咗呢個季節咧，即係應曬嗰個爬龍舟嘅龍舟水。其實咧，即係我喺度諗緊問題啦，爬龍舟。咁以前咧，我記憶中咧，有啲咧就去係東江爬為主啦，咁有啲咧就會喺即係內河沖爬啦。因为而家嘅水咧，我呢两天睇咗下东江河啦，话个水好大嘅，咁我喺度谂紧咧就，因为爬龙舟以前我记得系有掉头嘅，即系话会系几个段啊，有掉头之后咧会爬几个来回咁样，咁你有逆流有上有逆行噶嘛，咁我哋谂起咁大个水啊，逆流系咪真系嗰啲爬手咧会？我哋廣東叫爬仔係嘛？會唔會好辛苦咧咁樣？咁但係咧，無論點樣，如果規則定咗咧，就都係公平嘅。咁你啊，咁佢啊，咁啫嘛。如果大家都順風順水，咁冇意思啦。因為爬龍舟就係一個競渡，一個競賽嚟嘅。咁即係希望咧，就嚟緊係順風順水咁嘅講法嘅啫嘛。咁啊，爬龍舟啊，少不了要食龍船飯。哇！我真係好耐冇食過龍船飯，但係琴日咧，我真係忍唔住都話：哎呀，試兩啖啦咁樣。咁啊，琴日咧就大家知道萬江爬龍舟啊嘛，咁樣咁我咧就炒咗啲龍舟飯，咁最終咧就，但系我晚黑先食得，咁啊感覺到咧就好耐嘅一種回味感啊！東莞有句話啊，咁啊食過龍船飯就順風順水啊，龍精虎猛咁樣，咁啊希望今年咧身體健康啊，咁啊大家都食多啲龍船飯。咁其實龍船飯呢樣嘢咧就寓意深刻，咁啊另外仲有咧就要有氣有力。咁但系龙船饭咧，有人我问过北方啲朋友啦，我话其实你嗰边有冇？

0: 龙船饭食噶啦咁样。咁佢系有端午嘅一啲应节饭，就好少话有呢个龙船饭，因为佢哋应该就唔系话佢哋冇河涌啊，佢哋冇呢种风俗习惯，即系爬龙舟呢样嘢咯。咁啊，龙船饭都系爬龙舟食噶嘛，系咪啊？咁你冇爬龙舟就唔系咁应景嘅。啊，我觉得应景即系大锅饭啊，呢啲大锅菜。一大班人啦，就無論三五成群好乜嘢好，攞個以前咧就冇啲一次性飯碗嘅，而家有一次性飯碗。總之咧就真係炒呢鍋飯，我覺得係一個好技術活嚟嘅。有人話嗱可能有啲朋友而家電飯煲啊，你係覺得煮飯咁簡單嘅。其實煮飯呢樣嘢嚇，就算有電飯煲，如果啲大煲飯啦。都好容易咧，就夾生嘅。以前農村咧，就逢某啲嘅即係喜慶啊、牛王百事啊嗰之類嘅嘢咧，會係成村一齊咧就煮大鍋飯噶嘛，或者過節都會有呢樣嘢。咁啊就龍船飯就唔應該算大鍋飯嘛，佢係炒嘅。我哋東莞嚇，咁啊以前嗰啲即係煮大鍋飯啦，係全村當中我記憶當中係有三兩個人係識煮大鍋飯嘅啫。如果唔係嘅話，例如即係煮出嚟嘅飯咧，要摸就生，要摸就窿，因為以前係燒柴火嘅。嗱，大家唔知有冇咩記憶嚇。總之我覺得，煮大鍋飯係一個技術活嚟嘅，而炒龍船飯亦都係一個技術活。你諗下，可能真係有地方幾百人，甚至成條村成千人咁去食，咁你肯定要好多大鍋頭啦。咁而且咧就炒呢鍋冷飯，哇！呢工序又多，你諗下咁啊要。是不是要用冷飯的你們隔夜啊這樣是不是攤凍了炒沒那麼容易黐鑊嘛。那另外還有呢就切那些粒什麼瘦肉粒啊海鮮粒啊魷魚粒蝦米粒啊冬菇粒啊這樣。那我是喜歡呢就這種混在一起的我們東莞的這種很特色的龍船飯。咁有啲人話唔通人哋嘅龍船飯唔係咁做嘅？你冇真係喎嗱，你如果食呢種混合埋一齊嘅，咁炒埋一齊嘅大鍋飯，咁啊真係要嚟我哋東莞嚟到食呢種龍船飯，係真係不一樣。係咪獨有唔敢講，咁但係咧，我覺得將菜飯混埋一齊，咁撈勻嚟食，炒埋嚟食咧，去其他地方我就算喺大灣區嚇。好多地方都好少係咁做，當然蘆洲半島嗰邊咧，湛江會有咁做，咁但係咧佢咧就炒出嚟嘅佢嘅味咧，佢係加啲糯米之類嘅嘢嘅，咁同我哋呢邊嘅口味不一樣，甚至咧就南潘上帶咯，咁佢哋嘅龍船飯同我哋有啲區別嘅，佢哋真係食大鍋飯嘅，或者叫大鍋菜，咁就係逢年過節咁就村裏邊即係有活動啊，或者係龍船都差唔多嘅，咁即係咧。擺酒差唔多，佢哋係煮曬一路湖湯幾湯一大堆雞，咁然後就分雞分幾大菜，咁啊即係龍船飯，佢哋係實際叫做龍船我叫佢唔叫龍船飯咯，叫做龍船宴啦，啱可能呢個更啱啲，多數都會八菜一湯啊，九菜一湯咁樣嘅，湯雞湯鵝啊，鵝可能好少，咁啊海鮮多咧，因為有水，河鮮又多咯。咁佢系平時我哋食飯差唔多嘅，即系十人一圍啊，八人一圍坐埋一齊，咁啊食咗就一種即系大合體嘅大鍋飯。咁啊多數係咁樣嘅，但係似我哋廣東當中嘅特色，就係水鄉片有呢個咁嘅龍船飯。咁啊，我相信嶺南打後咧嗰邊北咧就冇噶啦。咁而我哋東莞係將佢混合埋一齊咧呢種龍船飯。咁啊，如果當熱食咧係靚仔嘅，但係隔咗下，琴晚我食嘅時候咧，我重新炒過下，覺得佢有啲黐啊。有啲地方咧就龍船飯有糯米嘅，有啲應該冇糯米嘅喎。記憶中東莞嘅龍船飯，我都廿幾年前食啦。以前即係經常去現場啊解讀啊解説啊嗰時候咧，啊睇龍舟賽事，咁啊好食龍船飯。咁啊自從個胃咧唔係咁掂水嘅時候咧，就好似就歇咗下冇食咯咁樣。重新吃翻普惠之後感覺，所以咧就東莞水鄉片咧，基本上每條村咧都會有參與各個地方區域嘅龍舟賽事。我聽講啊，唔知係咪得嘅嚇，就好似化州咁樣望明一帶咁樣，佢哋都係行過隔離就係親戚嘅啦。即係意思係話咧，你只要行入去嘅話咧， 我話整碗龍船飯，咁啊冇人會拒絕你唔俾入去食龍船飯嘅，因為咧就大鑊飯大家都可以不嚟食啊咁樣，咁啊唔會話誒唔準你食啊咁樣，就算唔係同村嘅，咁你坐埋去就 OK 嘅啦咁樣。所以大家如果你條村係唔係鄉片嘅，你想食下龍船飯，其實都可以到我哋即係龍舟賽事嘅一帶啦，某個活動嘅時候，咁你可以順順利利入去咧，啊食個龍船飯，講翻兩句係嘛，好意頭嘅好話。咁啊，就因為龍船呢樣嘢，爬龍舟呢樣嘢喺水鄉人嘅心目當中咧，係好重要嘅節日嚟嘅嚇。好啦，講咗龍船啦，翻嚟啊，即係一開始平時都習慣兩個人講啦，可能會興奮啲；一個人講啦，就天馬行空啲嚇。翻嚟啦，我哋今日周二嘅資訊，我哋睇睇今日嘅頭條方面會係用乜嘢嘅一個消息同大家分享嚇。
1: 我想創業咯，但係啱啱畢業啊嘛，咩都唔識，唔知道從邊度入手好。
2: 公司都開咗兩年幾啦，但係一直冇起色，唔知邊度出咗問題。
3: 聽我而家對畢業生創業有政策支持，係咪真㗎？
4: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0: 嗱，而家最兴咩咯？即系以前肯定就话向海要粮啊，系嘛，即系贸易啊，要占领海域。咁当然而家好紧要。咁但如果你话近嘅10年8年，特别系呢近两年，咪最热系咩咧？肯定系玩火箭啦，特别嗰个姓马嗰、那个啊，咁啊呢度整嗰度整，跟住咧又话太空度啊搭咩光伏啊 ，kitty clack 嘅嘢，搞到咧就全球大灾，大家 IPO 由佢玩嚟啦，咁啊搞到全球嘅好多嘅投资场失血咁样。咁其实我哋国家咧亦都系每年有好多嘅一啲火箭啊、卫星之类嘅升空吓。咁但系大家有冇知道一个好核心嘅问题，即系呢啲火箭嘅零件啊、火箭啊系边度做为主呢？其实呢样嘢真系我哋广东嘅一啲威水史，即系光荣嚟嘅。嗱，今日头条同大家提一提，广东做嘅火箭已经喺近一个季度当中连续系3年发射吓。琴日嘅大概11:44，中科宇航力箭一号。遥14运载火箭就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是采用1箭8星的方式是成功发射，我将文物01星等8粒的高分辨光学的遥感卫星精准地送入预定的轨道。咁呢個咧就同大家睇睇啊，係我哋廣東做嘅火箭啊，當然帶引號嚇，即係唔係話呢個要全部我哋做嘅。咁但係咧就好多核心嘅嘢，其實我哋廣東製造當中係分唔開嘅。咁呢個火箭一號咧就係屬於今年第2季度第3次係發射噶啦。咁到而家為止咧，就力箭一號已經咧就預計累計下將105粒嘅。卫星系送入咗太空当中，咁啊入轨道负荷嘅总质量超过15吨，成为国内唯一发射卫星总数过百嘅民商火箭型号。咁啊呢个之前咧成功发射嘅前一个礼拜5月15号，即系佢系一个月发一次啊，连续3个月发，都系每次发一次。5月15号咧就系力箭一号嘅遥13啦，咁啊再往前所谓咧4月14咧就力箭一号嘅遥12咧，咁就顺利升空嘅。咁高密度嘅常态化发射背后，离唔开就力箭一号控制系统嘅软硬件全链路嘅自主可控。咁呢个咧亦都离唔开我哋广东制造，包括好多系我哋东莞有份贡献啊。嗱，力箭一号咧首飞就突破咗系13项嘅国内嘅首次使用嘅技术啦，咁啊其中啊包括有自主研发嘅国内首个数据驱动地面嘅测伐控软件，同埋首个分层架结构嘅飞行控制系统。咁呢啲咧系离唔开广东制造，咁对商业航天嚟讲啦，降本增效就喺度都兜唔开嘅话题嚟噶，因为咧发射火箭系发射即系烧银纸嚟噶吓。咁力箭一号啦，通过多种手段将呢个送货上天呢件事做到咗经济实惠性啊，比 OK 吓。咁所以力箭一号嘅指挥部嘅介绍咧，就一系依托咗系脉动式嘅产线与周级发射模式，打造咗工业化嘅批量、航班化嘅运营能力。 咁第二咧，打造咗系固态嘅固液嘅并举火箭产业嘅矩阵，咁兼顾咧就快速响应同埋低成本嘅运作咯，涵盖晒全场嘅景域嘅发射需求。

咁第三方面系依托咧就低成本啊、短利约周期，仲有海外先发优势，形成品牌嘅护城河。咁同时咧，亦都系二次推动咗行业从呢个能上天向低成本啊批量化嘅阶段啊迈进。所以我哋成日听话，诶、呢、這个火箭又发射啦，咁样啊，酒泉又发射火箭啦，啊嗰边咧文昌嗰边又发射火箭，咁样，咁而家呢边咧又咩力箭一号又发射，咁其实啦，大家可能好少就理解，诶、呢火箭点做噶？咁当然咧，做火箭系一个好高技术嘅嘢，咁啊，但系好多零部件啊、kit 框嘅嘢咧，其实系离唔开我哋广东制造。我发觉咧，而家咧广东制造无论系咩嘅产品，或者系我哋嘅一啲日常用品，已经真系家喻户晓，甚至系走出国门，全球发售啊！嗱，优品我哋广货行咧就已经系呢两年嘅热名词，亦都系一个相当之吸引人嘅一啲即系推动啦。咁呢段时间各个地方都会有呢个广货优品行去出国嘅。咁而咧，琴日同今日广货行天下广州优品进东盟嘅活动咧，咁佢就喺新加坡举办咗。咁大概嗱，連埋今日兩日時間，超過20家廣州優質企業帶咗大概係300幾款嘅廣州優品，集中係喺現場亮相。咁啊，標誌住咧就廣州嘅一家40東盟拓寬市場行動體係正式係拉開帷幕。活動現場仲將係發布啦廣東廣州優品東盟推薦名錄2026，並且係同步啟動走全球嘅品牌活動。當然除了廣州之外，大灣區當中其他很多的城市都做了兩件事，接下來我們東莞也是走這條路。以新加坡為活動起點，後來的一個陸續還將會就是廣貨行天下，在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等東盟國家陸續會開展40幾場的精準經貿對接活動，力求場場有亮點，全年見實效。咁啊，就東盟嘅呢個貿易已經成為咗我哋嘅重頭戲啦。以前咧就靠歐美啊，咁而家東盟佔嘅嗰個比例係更為之係重點㗎嚇。咁啊，證明咧就近十年八年咧，我哋打造嘅呢一個即係周邊嘅生態經貿圈啦，的確係起到咗實效啊。咁廣貨行天下好產品離唔開咧，就有企業啦，仲有錢啦嚇，呢個好緊要。仲有咧就要有高科技人才啦，而人才好緊要係咪啊？咁啊，唔單止嗰啲即係物理、化學啊呢啲咩攞諾貝爾獎嗰啲，仲要嗰啲高技能嘅人才。所以有時咧，我覺得就係高考嘅時候咧，好多學生、好多家長敲實曬咧，就話：，要考呢個高考大學啊、名校啊咁樣，要即係落嚟讀研啊、讀博啊咁樣。初中又係啊，考中考嘅時候，其實咧好多現階段咧個技能方面啊，職業技能咧係令到你屋企嘅小朋友啦，如果佢真係能夠完成學業。而且能够优秀的话，很多现阶段的市场企业或者是社会是抢的人才。而这个呢就得于我们全国当中即是这几年铺开的一系列的整体推动技能，驱动大家对这个职业方面的一个角逐，另外呢是重视的一个很重要的赛道。咁每年都會有噶啦，嗱已經係今年到48屆嘅，咁就係屬於係世界技能大賽。咁呢個技能大賽當中咧，係全球地位最高、規模最大嘅職業技能競賽嚟嘅。咁將會咧就嚟緊喺9月份嘅22號到27號，咁就會喺上海舉辦。嗱，今年我哋上海舉辦嚇，我哋國家將會派出咧就71名嘅選手參加呢個競賽，涵蓋曬全部嘅比賽項目。咁其中咧呢71名嘅選手當中，係有我哋17名嘅廣東選手。有冇廣有冇東莞噶啦？將會代表國家參加呢16個項目角逐嘅。嗱，參賽選手同埋參賽項目都係佔咗全部選手同埋項目嘅近1/4。咁此外咧，仲有15名嘅廣東選手係成為備選嘅選手，即係有乜特殊嘅情況嘅時候咧，呢備選選手就會頂上噶啦。嗱，廣東選手入選嘅項目咧，都係屬於歷年參與咧世界技能大賽嘅優勢項目。咁包括有咧就精細工木啦，即係木工啊。哇！木工方面，廣東都好出名啊！就製冷同埋空調啦，因為你知道佛山嗰邊啦，嗰啲木工啊、南潘順好犀利嘅。數控機床啦、數控車啦、電子技術。

0: 嘅 CAD 机械设计、工业设计技术、机器人嘅系列系统集成，我哋东莞优势啦。网络系统管理、移动应用开发、平面设计技术、珠宝加工、商品展示嘅技术等项目，都系我哋嘅强项嚟嘅。咁啊，中国已经系喺第43届至47届世界技能大赛当中取得咗系数控闪嘅项目五连冠。嗱，金牌选手都系嚟自我哋广东省嘅机械技师学院，今年选手同样嚟自呢个学院，有望冲击六连冠。咁喺旧年即系法国里昂举办嘅47届世界技能大赛，系广东嘅选手帮助中国代表团。在精細木工、製冷和空調、CDA 的機械設計、商品展示技術等項目上是取得金牌零的突破，在工業設計技術、機器人系統集成兩個新項目上，廣東選手也在當季當中即是47屆是大賽當中攞金牌的。除了這個之外，廣東選手還將首次入選餐廳項目的服務，並且入選了軟件測試、數字交互媒體設計兩個第48屆世界技能大賽新設的項目，力爭為國爭光。作為我們國家最早參與世界技能大賽的省份之一，我們廣東自參賽以來累計獲得35枚金牌、16枚銀牌、14枚銅牌，仲有26个优胜奖，金牌数同埋奖牌数，哇！睇嚟真系广东不愧经济大省啊，都系位居全国第一嘅位置嘅。咁啊，所以咧就呢啲数据，大家可能有时间忽略冇计。咁啊，如果你真系细睇嘅时候，先发现原来我哋广东喺呢个制造业当中系咁有权威性嘅。咁当然制造业咧，其实咧江浙一带亦都系佢哋嘅制造工业方面系颇为之出色。咁但系呢种咧职业技能方面，咁啊到而家为止连续几届，暂时咧就系我哋广东喺呢个金牌数啊同埋项目参赛当中咧，喺省嘅里边系全国第一嘅。呢个嘅得益亦都系应该系各学院方面啊技能职业学校一路以嚟嘅一啲培养啦，咁啊希望嚟紧嘅9月20日左紧吓，上海举办嘅48届嘅技能大赛，我哋能够系交出亦都系优秀嘅一啲成绩，攞啲金牌吓，希望能够继续蝉联连续嘅全国第一吓。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 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8: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8: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8: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9: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8: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8: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9: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交通音乐广播，
13: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4: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5: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6: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3: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7: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5: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我哋一齐上线啊！周二版嘅民企在线，咁啱啱同大家分享咗普华之多嘅一啲资讯嘅嘢啦，譬如话火箭升空，我哋嘅制造火箭嘅广东方面嘅嗰个制造工艺啊，仲有咧就嗰个制造方面嗰啲零部件啊，咁啊占据咗比较大嘅一个比重啊。咁另外亦都系一开麦嘅时候同大家提咗下啦，就话天气方面嘅一啲情况，其实咧就有个好消息同大家讲下。今日早上嘅各个镇街有部分咧就出现咗比较强嘅即系雷雨天气嘅。咁就啱收到最新嘅咧，就我哋导播姐姐发入嚟嘅，咁就系话咧过去嘅6个钟头，我市咧林森片啊、东部片、滨海片出现咗系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一共有5个镇街录得超过咗50毫米嘅降水，3个镇街超过哇100毫米啊！即係每個鐘啊，最大降水為塘下嘅176毫米嘅，其次就係鳳岡139.6，青溪100.6。目前咧就我市降水降雨方面咧係有減弱，咁啊就晏晝嘅4:15左緊咧就有解除所有部分鎮街嘅暴雨嘅預警信號，係好事啊！即係起碼咧，就唔會擔心有今日下晝當中雨水天太多嘅問題啊。另外咧，同大家提提啊，就即係廣東呢排雨水天多啊，但係咧聽講新疆一帶咧就話熱火朝天，唔單止人流多啊，仲有咧就的確天氣咧係熱㗎嚇。咁啊，當然新疆嗰種熱咧，同我哋廣東包括東莞呢種熱咧有啲不一樣，佢係咧就因為佢日曬時間長啊，所以咧個温差比較大。白天當中的確咧會喺某啲地域性嘅嘢咧，如果冇風嘅時候咧會有啲熱嘅。咁但係佢呢種係熱嘅一種地方嘅熱浪，同我哋即係濕熱嘅熱浪係不一樣啊。所以好多人覺得就算哪怕啦嗰邊咧就36度、37甚至40度，但係我哋呢邊32、3度咧都係覺得好難頂。

0: 咁樣。嗱就逢係暑假啦，大家都知道啦，就新疆行係成為熱門當中嘅熱門。呢、這個暑假你有冇計劃帶你嘅小朋友去新疆呢？因為考完試之後，攞啲小朋友都想出去走一走噶嘛。咁而且我哋廣電專享團咧，亦都係重頭推出啦，南北疆啊，仲有內蒙古啊，另外仲有咧研學團嘅。我哋嗰啲首先睇咧就新疆呢塊，咁啊亦都係七月嘅14同埋23號兩個團期。咁啊就大家都知道新疆當中幾個打卡點，翠嶺瀑布啦，咁啊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仲有一定要穿越的中国最美公路之一，一年睇四季，即一天睇四季嘅一条公路啊，咁啊就独库公路。另外咧，唐布拉草原有个百里画廊，咁啊花卉牧场，独山子大峡谷嘅一个地质奇观啦，天山天池嘅瑶池仙境，你去新疆基本上呢啲地方都要打卡嘅。仲有啦，呢、這個季節啦，大家都係必不可少，一定要去嗰個那拉提嘅空中草原。真係，如果你真係上到嗰個山頂度啦，放眼遠望，遠眺就係雪山，近啲咁啊就係一片嘅草原。咁另外咧，最近自己嘅腳下咧就係一個山丘當中嘅一啲繁花似錦，綠野仙蹤。兩個團期啊，提提大家七月14號同埋七月23號，即係下個月噶啦。廣電主播14號就燕青路線，小路咧就係23號同你同行嘅。咁啊，全程會入住四轉酒店，咁啊亦都有新疆美食啦。啊，大家應該知道新疆美食啊，食啲咩嘛？手揸羊啦，啊，江江中啦，一價全含。呢、這個價錢方面真係幾抵嘅，7000蚊唔使，6999啊！而且特別贈送你一個翠嶺瀑布嘅帆船體驗，仲有全程嘅旅拍。話呢兩樣嘢，我好似我都冇體驗過呢兩樣嘢喎。另外七月底嗱，八月初開啟江西嘅研學之旅，一次性打卡5A 嘅精華景點，有齊雲山嘅景區啦、夜景啦、橫江竹筏漂流啦、墓園嘅江灣嘅景況啦，仲有汪口景區、李坑啊、彩虹橋啊、鹽田村古槍樹，話嗰啲古槍樹真係好大棵大棵啊！另外咧，景德鎮啦就浮梁古縣崖，睇睇以前咧舊底，即係佢有啲劇去扮嘅，咁啊點樣審人嘅、審判啊、辦案啊咁樣。靈山咧望仙谷啦，雙高六日遊4999，5000蚊有得找啊！报个电话俾大家去咨询下吓，4332241，4332241，或者你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哋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旅游呢两个字，亦都系发送咧就燕青咁啊，去我哋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咧了解我哋即系嚟紧六月份、七月份嘅行程嘅设置啊。
1: 喺创业嘅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哋点样先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畅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嘅创业故事，一齐分享品牌嘅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齐上线，
0: 继续翻嚟星期二嘅民企在线啦，直播室咁啊，继续咧就希望各位能够陪伴到4点钟啊。咁啊，当然咧就大家收听系1075，我哋交通广播吓，咁啊音乐广播。咁啊，大家都可能会知道呢段时间大家比较关心嘅一个对你以后嘅生活或者系无论系医保啊，或者系以后嘅养老啊咁样。咁而且咧新規出嚟之後咧，就無論係單位或者個人咧，都係要了解呢個流程，而且推出咗係社保嘅異地合併呢方面。咁啊，社保異地合併究竟點操作？因為我喺呢度工作，喺呢度生活，但係咧我嘅社保喺另外一個城市買嘅。嗱呢種狀況的確咧係好考人一樣嘢。咁啊，無論係企業啦，即係做老闆嘅，或者係員工，咁啊，都要為自己買社保，呢個必須嚟嘅嚇。所以咧，今日咧借助啲時間同大家解讀一下啦，分享翻社保嘅一啲點操作，特別係異地社保合併嘅操作問題。咁其實咧就有啲朋友提到就話異地社保合併之後等點樣操作先能夠合併咧，呢個成功啦咁樣。 咁啊，想提醒大家咧，你要先下載一個電子社保卡啦嚇，你一般有嘅。咁微信小程序要辦理養老保險嘅轉移業務。咁辦理嘅路徑咧就係咁啊，打開你嘅電子社保卡小程序，並且登錄。咁啊，點擊呢個人社辦事養老保險。咁啊，就一路點落去，跟住咧就點完之後，繼續到呢個養老保險嘅關係轉移申請啊，然後點我要申請嗱，再講一次啊，點擊人社辦事，跟住咧就養老保險，再到養老保險關係轉移申請，然後我要申請，跟住到咧就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轉移申請，咁啊就去申請，咁啊呢個要必備嘅嚇。咁啊，填写个人资料啦，基本信息啦，转移信息之后咧，就可以提交申请。咁提交申请之后咧，就社保经办机构将会喺五个工作日就完成审核，系咪好简单啦？唔需要大家打电话啊，又问啊，又要自己亲自去一趟咁样，唔需要咁复杂嘅。当然，如果企业方面咧有人同你专办呢件事更好啦，系咪啊？另外亦都有網友提一個問題，譬如話我係70或者71、72好嚇，總之比如話呢位1972年我嗰個時候出生嘅，我係女仔，咁啊廣東户籍，咁啊從2011年3月開始參加職工社保，到50歲嘅時候一共加咗10年4個月，咁偏偏咧咁佢自己交嘛，咁啊正常嚟講2011年開始咧參加社保就未夠咁上下嘅年份，你唔夠交15年嘅話咧就即係未滿15年。他是以靈活就業身份按月繳到2026年的6月就滿15年了，樣即是說他一路要繳到今年的6月份就夠了，樣他7月份能不能夠就夠了15年申請退休呢？但是72年、女性72年正常來說是不是就可以屬於這個退休年齡呢？參保人如果同時符合以下年齡條件和繳費的年條件的時候，就可以申領基本的養老金。首先年齡條件達到了是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有個延遲的，現在大家要知道。第二個是繳費的年限條件，達到了國家規定的最低的繳費年限，就是15年。另外還有含時同繳費的年限，其中咧，2025年1月1号到2029年12月31号期间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15年，嗱呢个系一个门槛基数吓。咁啊，根据网友嘅描述咧，就呢位72年出生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嘅，依家因为好多真系灵活就业嘅吓。呢位女性参保人如果喺2026年6月累计缴费年限你达到15年，并且你呢个时候已经达到咗你嘅退休50岁嘅年龄嘅话，咁你系满足申请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条件的。根据国家弹性的一个退休制度的规定，参保人或者所在单位应该不能够迟于参保人选择退休的具体退休时间的当月按照规定，即是说未到退休的时候你要做这件事，按照规定向社保经办机构是提出领取基本养老金的申请，如实地提供退休时间申请书的撩材料，咁啊从审核通过的本人所选择的退休时间次月，即系退休完咗之后，比如话你今个月系到退休年纪够咗年龄嘅，咁要到下个月你先可以领取退休，呢个系基本养老金吓。所以咧就你选择，如果即系呢位72年嘅6月作为退休时间，咁啊建议咧就呢位女性按照规定提前向社保经办机构，因为今日已经系6月份啊嘛，今年系即系而家系6月份啊嘛吓，咁啊向我哋当地嘅社保经办机构提出领取基本养老金嘅申请，申请时间唔能够迟于选择退休时间嘅当月，咁即系话咧你嘅退休年龄系6月份完结嘅。咁你又要喺6月份向社保申請，如果遲咗，可能就會有啲麻煩嚇。咁其實咧提示大家咧，為咗避免遺漏一啲嘅重要信息，咁建議咧你將廣東社保公眾號方面咧要關注翻一下咯，咁就更加 OK 啦嚇。好，其實再跟大家關注一下啦，就而家都好多自駕遊啊，又或者係好多嘅遊船河啊之類嘅嘢。當然之前咪同大家提嗰個消息就話咧，我哋廣東係批准咗遊艇嘅一啲自駕遊項目嘅。其實除咗遊艇嘅自駕遊之外啦，咁啊仲有咧我哋廣東全省首個遊艇租任項目，亦都喺珠海嘅萬山區係落地運營。 咩叫游艇租赁啊？咁即系话啦，你突然

间一班人想租个游艇出去晒下太阳，咁或者咧一班人咧想租个游艇出去钓下鱼啊，或者去逛一逛咁样，喺规定嘅区域内咧，你可以用租赁嘅方式买个游艇，好贵嘛。咁但系我租啊，总系得嘛，系咪啊？咁啊呢个价钱就差好远啊嘛，咁所以咧就想体验呢种感受，大家可以以后就有得做呢样嘢啦。嗱，近日咧就珠海万山旅游租赁首航仪式咧就喺东澳岛啊举行咗嘅，标志住全国首个。我哋全国吓首个游艇嘅租赁项目正式系落地运营，咁当前咧被誉为水上黄金产业嘅游艇业咧，正系成为海洋特色消费嘅重要嘅增长级。咁万山区咧又比邻港澳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近三年咧上呢个岛聚当中嘅一啲游客增长去到1.6倍，咁啊旅游收入咧去到增长4倍，桂山岛附近亦都系去睇翻离香港啊只系3海里嘅。距離堪稱就係大灣區遊艇消費嘅天然嘅客廳，所以遊艇租任首航有望打破咧遊艇高端小眾嘅傳統嘅標籤，讓遊艇體驗係融入大眾嘅生活，同時咧以遊艇經濟為引擎咧拓展文旅嘅場景，全面咁撬動海島旅遊嘅消費升級。活動當中咧，7家嘅相關優質企業集中係簽咗約嘅，咁啊聚焦咗成個遊艇全產業鏈配套同埋海上業態嘅創新升級，精準補齊曬核區產業發展嘅短板。嗱就珠海嗰邊啦，萬山區做咗呢樣嘢啦，嚟緊嚇我哋虎門嗰邊啦。啊，有冇機會亦都能夠有呢個租任業務推出咧？我哋拭目以待。哇，即係租部車去旅遊啊，大家可能體驗得多啊。租個遊艇去啊，都係幾爽嘅嘢啊！曬曬太陽，捽下太陽油嚇，喺遊艇度跳水係咪又不一樣嘅咧？啊，防止鯊魚啊，防止鯊魚。好，呢個時候咧就臨4點前咧，同大家繼續推廣下我哋廣電珠鄉團。此生必驾独峰公路，驾系驾驶一驾吓，冇谂住嗰条公路嚟嘅。最美那拉提，咁亦都啱先同大家提到那拉提当中嘅美感啦。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24号发团。嗱，东莞广电主播同你同行，原价7580元，而家咧限时特惠6980元，全程嘅属于。网评4星级酒店，唔使讲，住得肯定系舒心。特色美食嘅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食得过瘾。独库公路此生必行一次，赛里木湖亦当呢个湖你要体验下近距离嘅体验。天山天池要去个地方打个卡嘛，那拉提草原真系要去个地方瞓下草、滚下草嘅。另外唐布拉草、玄火焰山、堪舆井呢啲嘅精华景点，这个团期一网打尽。另外咧，仲贈送你翠里木嘅旅拍、牧民生活體驗，仲有咧就哈讚旗民族嘅體驗。7月份嘅13同24号，廣電主播由小路微微咁啊一齊穿越獨庫，最美新疆。報名熱線提一提嚇，4332241，4332241，或者咧就撥打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喺。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又可以发送燕青去索取更多的相关的旅游线路、啊、要跟他推推这个加他微信。其实我觉得加个主播更加能够跟你沟通得，因为他是成日会陪同大家出行，他知道什么时候某些路段会更加值得大家去。咁呢個團期係由傾聽聲音模式文化有限公司同大家去組建嘅。好啦，時間方面又差唔多啦。今日咧就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嘅資訊啦，亦分享咗頗多嘅值得大家去參與或者係體驗嘅旅遊線路。節目時間係差唔多嚇，亦都咧就歡迎大家繼續留守喺我哋廣電。台嘅一个1075，咁啊，稍后时间继续有我哋嘅节目。呢个时候亦都同大家讲声拜拜，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有我哋文奇在线，听日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龙路跨行桥到东江大桥呢是拥堵 1.14 公里的。在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115米，新石大路的西向南石大路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526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光明跨行桥附近拥堵607米，管泰路的北向西管泰立交桥到附近拥堵357米左右的一个通行状况。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

0: 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来吧，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全刚哈。那本周呢，我的搭档休假了啊，这一周呢就是由我一个人为大家带来节目。那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聊一聊这个世界杯啊，正在这个开赛期间哈、啊，正在举办期间。那这一届的世界杯呢，是这个三个国家啊共同举办的，叫美加墨世界杯哈。那

啊，而且呢，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赛程赛期呢，也是相对比较长的，因为今年有40几支这个参赛队伍，啊，原先只听说过大学扩招，没想到这世界杯也扩招了，就可见呢，这个各行各业呀，这全球经济形势都不容乐观，嗯。就一旦扩招代表什么呢，就是说你多来呗，啊，多来参赛啊，参赛你就多带动一下经济啊，多带动经济，多带动消费，反正这个估计啊，今年是40多支队，明年呢网上有人猜80多支队伍队。反正你啥时候看呗，啊，看到这个冲到这个96支还是97支队伍的时候啊，咱们中国队还是有望出现的。因为刚好咱们现在的排名就96、97应该是啊不重要啊，今天咱就聊一聊说这个世界杯期间啊，你看球了吗？然后呢，这个参与到咱们的世界杯的这个球迷大家庭当中了吗？啊，看了几场这个小组比赛之后啊，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有没有你支持的球队呢？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直播间一起活动起来。今天就聊一聊世界杯期间你看球赛了没有啊，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呢，由于时差的原因哈，我们的这个他的比赛时间呢刚好是我们的后半夜啊，这个2、3点呢，3、4点呢，这都有。那也有很多这个铁杆球迷呢，可能这二半夜呢也要爬起来看一下，或者第二天呢早上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比赛哈。那虽然说咱们中国队没有这个参与到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但是呢，这个体育啊，它是无国界的，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国家的参赛队伍啊，也在这个世界杯的赛程上哈。那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喜欢各种各样的，包括球星啊球队啊等等等等，那咱们都可以聊一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有朋友问说姚明上场了吗？姚明退役了，朋友早退役了啊！你这新闻都是多少年前的了？你是吧？2000年世界杯的话，没准他有他。啊，什么这个姚明啊，还有这个易建联呢？还有这个李大双、李小双啊、刘翔，你都可能看见。但是这两年他都退役了啊。来吧，那么最近这个世界杯呢，这个在赛程期间呢，爆出了很多的冷门啊，比如说，特别是昨天啊，这个有很多强队啊，所谓的强队就是他的，包括他的球员呢，包括他的整体的实力啊，大家心目当中认为都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却被这个对手啊给逼平了啊，就打成了一个平局哈。那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呦，这个本届世界杯的黑马应该有不少啊。虽然说很多，你像我个人，我是不愿意看球，就是对足球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每年呢，咱们就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愿意凑热闹。哎，一辈子啊，这一辈子就是乐意凑热闹。你比如说这个奥运会的时候，你说那些体育项目咱也不懂啊，但是你就看着一些竞技类的对抗类的比赛，你看着热闹。那包括这世界杯啊，因为足球呢，它是这个相对对抗强度比较强的，那而且是团体啊，这个比较场上嘛，一个队伍11个人，对吧？这个观赏性也比较强。有的时候呢，哎，看看热闹，或者是这个知道世界杯的一些这个新闻呐、比分啊，也能成为这一阶段的他一个谈资啊。我记得当年啊，这个米卢蒂诺维奇带领中国啊出现世界杯的时候啊，虽然说只在小组赛这个没太走远啊，止步于小组赛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虽然说我也不愿意看球，但是当时确实最大的整个一个社会性话题，那每个小伙伴呢都会就这个问题啊，这会的不会的都能叭叭两句啊，讨论两句。所以说呢，我觉着其实世界杯啊，给大家呢更多的是带来了一个谈资。
当然了，对于喜欢足球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世界杯呢可能是一场盛宴啊，支持的这些国家队伍

火啊，然后喜欢的这些球星，很多球星呢今年据说是最后一届啊世界杯比赛了哈。那今年啊，大家对于这个世界杯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追没追世界杯呢？然后在这个世界杯期间有你支持的队伍吗？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两条这个活动的信息哈，那是两条旅游信息，说这个暑假您可以带着孩子去新疆，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着科贝里大西洋最后的眼泪，赛里木湖啊，穿越最美公路啊，一天看四季，包括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美景，像天山天池等等哈。啊，7月14号、23号，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品遍当地美食，一价全含的仅需6990，还赠送这个帆船体验以及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呢，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大哈5A级的精华景点，看这个当地的夜景啊、竹排呀、还有这个各种景区啊等等等等。那这是双高六日游4990，报名热线呢是43241，43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那台公众号了解详情。再来关注一下，有人说呢，人的一生有两次冲动啊，一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为说走走就走的旅行。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梦想旅行团赛朝牧歌，这个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了。可以去到呼和浩特，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个星空啊，还有这个大昭寺等当地景点哈。那一杯敬天地，一杯敬国王，在这里呢你会找到蒙古的归属感。7月11号、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着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公众号啊，或者呢是报名热线43241，43241，以及呢40080073664008007366。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有暴雨并伴有雷暴，24到29摄氏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雨，24到29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9: 那边还有呢，那边。
8: 对，
9: 看，哇！
10: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2: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3: 多一些共振，
1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4: Just for you，
1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正在上升的。

来吧，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想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全刚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一聊哈，说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日期间呢，大家有没有看足球啊？有没有看你这个世界杯？有没有你喜欢的队伍？然后呢，这个对世界杯啊，现在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都可以聊聊哈。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去。

可以了，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天亮走到天黑，打开抖音呢，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越听越开心这个账号主页呢，有一购物车哈，里边有些小零食啊，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这个添加购物车来进行购买。杰哥说呢，说这个对体育运动啊很少去特意关注啊，有的时候刷刷这个抖音呢，哎，感到稍微感兴趣的就停下来看一会儿。感兴趣的是啥呢？就是比如说什么女子沙滩排球啊。啊，要不然就是这个体操运动啊。你是不是就对这玩意儿感兴趣？男的的比赛，男人的比赛，你是一点也不看是不是？哎，他说有时候啊和朋友去吃饭啊，或者是去这个酒吧啊，酒吧大屏幕会播放球赛看一会儿，那是他只能播球赛，播别的你也不看了就。说平常直播啊看这个电竞比较多一些哈哈，电竞啊，这个电子竞技啊，是打游戏呗，对吧？当然了，现在这个手机游戏它也成了这个体育赛事之一了哈。啊，今天就聊聊世界杯这个比赛。说世界杯这些比赛呢，6月12号开赛了，然后呢，它那个揭幕战呢是墨西哥和南非，啊，然后一直到昨天是吧？昨天晚上呢，这很多球迷啊就感觉到有些这个。接受不了，哈哈，接受不了什么呢？因为都是平局，是吧？像伊朗、新西兰2-2平，啊，沙特阿拉伯、乌拉圭1-1平，瑞典啊、突尼斯啊，这个啊，那是前天的，说西班牙啊，还有福德角啊，这是最难接受的，居然西班牙啊，也算是一支怎么说呢，不错的球队啊。那个福德角呢是第一次参赛，而且呢网上都盛传的说福德角的人口呢也就50来万啊，这个原先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么一个国家的一个地方，他们居然把西班牙逼成0-0啊，这是迄今为止世界杯最大的冷门了。然后比利时、埃及呢也踢成了1-1平啊，昨天呢就都是平局啊，就是搞出了一种怎么说呢，体育啊这个平局就代表了和平啊，就是完全印证了那句话，就是比赛第二，友谊才是第一啊。当然了，这种平局呢也是双方球员在场上啊奋力拼争的一个结果啊，也代表了啊两个队伍的实力，大家都尽力了啊，最后呢只能是握手言和了。来吧，今天就聊聊世界杯期间你看比赛了吗？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And the bass keeps running, running.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代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C。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9: 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七峰路附近拥堵610米，东江大道的东向西拥堵1.14公里，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的东向西东部快速跨行桥附近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336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1.37公里，在东纵路的西向东东城东路附近拥堵218米左右，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302米的一个通行状况，还有在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由于当前事故呢缓行1.19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来吧，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全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一聊，还说这个世界杯啊开始了，那您最近有没有看球呢？啊，对这个已经进行的小组赛当中啊，您有哪些球队啊是意难平的啊，有哪些比赛呢您觉得这个觉得挺开心的哈，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那在这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的均匀商价，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果汁茶、东鹏

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等等。那与此同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的朋友们呢，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哈。今天咱们的话题呢，就是在世界杯期间你有没有看比赛哈，那有没有支持的队伍，同时呢在过去的这些小组赛当中呢，哎，你有哪些觉得说哎呦踢得还真不错啊，在你的意料之中，有哪些比赛呢觉得说哎呀这个可能有点小遗憾，对你来讲哈有些意料之外的，都可以聊聊。参与方式呢是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放学路上冷知识。
1: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2: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小学的钟毅，欢迎收听放学路上的冷知识。你知道吗？为什么冬天摸铁比摸木头感觉更凉？秘密就藏在两种材料完全不同的导热能力上。冬天室外的铁和木头其实温度是一模一样的，并不是铁温度更低。铁属于金属，是导热速度极快的材质，当我们的手碰到铁器时，手上的温度会瞬间被快速传导散发出去，热量流失速度非常快，大脑就会立刻产生冰凉刺骨的感觉。而木头是隔热材质，导热速度特别慢，几乎不会带走手上的热量，手部温度流失微弱，所以同样的低温环境下，摸木头只会微微发凉，摸铁就会觉得格外冰冷。
0: 哎，说这个为什么摸木头和摸铁哈，这个两个者的温度不一样啊，由于这个是铁啊，它这个温度对于温度的更加敏感哈，这个对于冷热的传递更加快速而已。那这种冷知识呢，平时呢怎么可能不是特别的在意哈，那偶尔呢哎有人给咱们解释解释听一听，也感觉这个知识又增加了一点，也觉得挺好的。那对于咱们很多成年人来说，有时候在酒桌上实在没什么聊的了，就蹦一下站起来，哎，你知道为什么铁和木头摸起来温度不一样吗？哎，或者有的是那个特别咱相亲呢 啊有男孩跟女孩第一次见面啊，哎呀没得聊了，是吧？这个刚见面也挺尴尬的，这时候你男孩大大方方的，哎，你知道为什么铁和木

木头奔都不一样吗？啊，女孩瞬间觉得你这个才情啊，这个学识你说得多高吧。哎，其实呢不然，你只是因为听了咱们节目啊，掌握了这个小知识，那女孩啊对你呢就真是另眼相看。你看昨天前天讲的说乌鸦啊为什么就能聪明一点，那那不一样，这都听吧，这都是知识啊。来吧啊，如果说你想啊让自己家的这个小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电台啊来进行录制分享这些冷知识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公告啊，说这个公告从6月15号零时起到12月31号24时，南城的东起路，也就是光明路至东莞大道辅道路段往东莞大道方向单向全封闭，反向的是东莞大道辅道路段往光明路方向保持正常通行。前往东莞大道的朋友们呢，请绕行管明路转三元路啊，四个关键路口呢均已设置疏导告示牌，请提前规划您的这个出行线路。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5: 好香呀！
6: 谁把灯关了？
7: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5: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6: 按错了呀。
7: 啥味道？
8: 垃圾岛了，着火了！
7: 大家快跑！
5: 我的媳妇儿，
7: 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7: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5: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环城西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环城南路辅路到东莞大道立交桥呢，拥堵886米；管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8米；学贤路新街的西向东目前拥堵517米左右；白马中心路南向北燕子街到天一街拥堵357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云东路附近拥堵1.98公里；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北西平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呢，当前缓行527米。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的东向西目前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608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八千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

0: 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写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这么啰嗦的一首关于你和我的歌。我总是特别笨，特别蠢，特别混，特别随心所欲的一直在犯错。但是你给我的我永远不会忘。

来吧，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想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全刚。那在这个时候呢，也是为大家带来一组哈由网络平台上的朋友们点播的歌曲。那恰巧的这组歌曲呢，都是这个说唱歌曲，那也相对啊比较欢快一些哈。那与此同时呢，看看窗外的这个天气啊，也是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明朗哈，有些阴天，也是在这儿呢提醒各位，在阴天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一定要开车的朋友注意保持前后的车距哈。来吧，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宝石和派克特的《你也是个 rapper》。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生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陆海龟种群。
2: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
3: 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活动启动，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今日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揸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来听报道。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1000，

0: 呢一成果将为我国喺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1: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精治：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新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势。6月13日，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原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令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陶子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校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民与投资。

0: 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嚟听报道。
1: 呢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合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啱啱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好似咁样嘅大中型灌区新建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嚟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呢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亦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2: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3: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万6031亿元，同比增长1.4%。全国网上商品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5.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一到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
0: 端午佳节将至，全国口岸将迎嚟出入境客流高峰。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10.4万人次。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5.2万人次，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5.2万人次，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2.1万人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1.9万人次，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卢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6万人次，福田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4万人次，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3万人次，珠海拱北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37万人次，港珠澳大桥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2.2万人次，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0.5万人次。日前，国家移民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门部署。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通关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者是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3: 记者从今日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中部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
0: 财政部今日在香港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呢次发行后，财政部今年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据了解，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
3: 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阳光智源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校生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一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校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
0: 今日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同步正式上线运行。这次上线的科普库是国家级应急科普资源集成与传播枢纽，内容覆盖各类场景下的应急知识科普与避险技能指导，构建起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生活安全三大类资源体系，实现了从资源上传、审核发布到检索下载一体化智能管理，让权威应急科普知识真正触手可及。
3: 日前，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人性综合科考队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陆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近年来，南海部分杜蛟、陆海龟、黛鹭、鱼鲸等珍稀海洋野生动物种群日益繁盛，证明我国在南海长期开展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取得一定成效。我国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该海域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今日在澳门岗顶剧院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专访时表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核心亮点之一是突破中外合作的模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会以8名单制度对在大学城的学历予以认可，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体验。他指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助力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柯南表示，大学城的延伸办学不单只是简单地将澳门高校延伸到横琴，而是通过与国际高水平高校合作，将合作的学位项目、实验室等落户在横琴，突出国际化特色。他介绍，大学城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将在今年8月投入运作，三所澳门公立大学共1300名研究生将在第一期校区内学习和生活，整个大学城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逐步达到20000名学生的规模。柯南话，未来将以大学城作为主要揸手，做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和发展，形成教育筑基、科技赋能、人才支撑的良性循环，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澳门力量。
3: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今日宣布，辖下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完成检视香港调解规管框架，并提出建议措施，以完善相关规管制度，提升香港调解服务的专业水平和竞争力。律政司欢迎并采纳工作小组的建议，会积极推进落实相关建议措施，巩固香港作为调解之都的地位。
0: 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今日宣布，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月1号新增3家位于深圳和东莞的安老院为认可服务机构。此外，一家位于佛山的现有认可服务机构会扩大服务范围，同时提供资助护理安老宿位和护养院宿位。 连同现有26家安老院，参加计划的安老院总数将增至29家，为有意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养老的香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
3: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14号19时至15号19时，广东平均雨量42.3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惠州、汕尾、揭阳、广州、肇庆、梅州、河源等地。截至15号19时，全省水情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6,251人。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介绍，由于未来几日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后续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动态调配救援力量，持续做好积水清理、隐患排查、群众安置等后续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尽快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日上午10时启动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本次活动联合多个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活动贯穿端午、暑期等文旅消费重要时段，诚挚邀约海内外宾朋奔赴山海，畅游广东，乐享一下，在传统风韵与潮流活力的交融之中，深度感受活力广东时尚湾区的风情与魅力。据了解，公众可以在多个平台购买指定文旅产品或服务等，享满额立减最高减500元的优惠。本次惠民补贴活动时间为6月16号至6月30号，每日上午10点发券。使用惠民补贴购买的文旅产品同服务等，最迟的使用时间为2026年8月31号。公众领取消费券之后，可以在消费券有效期内预订参与活动的酒店、民宿、景区、度假区、旅行社、剧院等文旅企事业单位和商户所提供的省内有关酒店住宿、景区门票、文艺演出票、省内游、国内游、入境游、度假线路和酒店加餐饮、酒店加景区、景区加餐饮等文旅加套餐产品，以及智慧旅游、低空旅游、邮轮游艇旅游、赛事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冰雪旅游、游客旅游、文化旅游、亲子旅游、旅游演艺、文物主题游等产品和服务，以及文创潮玩、旅游商品、文旅装备等。
3: 昨日2026年成高铁品荔枝进馆内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紧扣夏日高铁出行热潮，东莞荔枝集中上市，端午龙舟巡游夏日时令特色，深化东莞新型消费、新型商贸、新型文旅的内核。借力粤 BA、粤超、镇 BA 三大本土头部体育赛事流量，推出多层次特色文旅活动和百项惠民福利，而交通引流、特产吸客、赛事聚气、商贸增收的融合路径，持续壮大东莞三新消费市场，擦亮游购东莞城市消费名片，落地扩内需、促消费、黄商圈政策部署。系列活动持续到7月5号。作为湾区周末燕东莞城市文旅消费品牌核心板块，6月15号到7月5号，东莞重磅推出高铁专属出行优惠。达标旅客抵达东莞辖区站点后，可至站内服务窗口办理票价差额返还，而交通让利调动跨城新型文旅消费。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曼斯当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谈及此事时说，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他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被问到为什么不能够提前公开的时候，他说还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这个与备忘录文本无关，而是涉及具体执行落实。文士透露，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亦都会在19号确定。他表示，由于各方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分歧，所以核查应该会很快启动。 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日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

0: 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15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个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
0: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日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亦将延续至2027年。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关闭，造成史上最大规模能源供应冲击。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报告指出，欧洲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或将长期成为其发展短板。欧盟97%的原油依赖进口，目前欧洲航空煤油库存已大幅缩减。高盛及标准普尔全球公司等均对欧洲夏季航空煤油供应前景持悲观态度。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近日表示，在本轮埃博拉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在人力、物资等多方面提供了支持。非洲疾控中心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近日在有关埃博拉疫情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卡塞亚提及中国对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支持，并指出中国是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此后，卡塞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非洲持续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全球合作伙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疾控中心欢迎中国继续参与非洲事务，并坚定支持非洲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
0: 北京时间6月16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G 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然保持不败。在之前结束的一场 H 组首轮比赛中，沙特1-1和乌拉圭握手言和。北京时间6月17日， I 组和 J 组将迎来首轮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其中6月17日3点法国对阵塞内加尔，6点挪威迎战伊拉克，9点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12点奥地利迎战约旦。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先嚟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28到25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8到2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珠海大雨转暴雨，28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9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7到24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9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9到25度；肇庆雷阵雨，30到25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26到18度；纽约晴天，25到15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1到13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0.7米，水温26.5度；阳江海域浪高1.1米，水温27度；汕头海域浪高1.1米，水温26度；南澳岛浪高0.8米；萬山群岛浪高1.2米；穿山群岛浪高1.6米；海陵岛浪高1.5米；南三岛浪高1.2米；东海岛浪高1.2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气温方面是在25到29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相对湿度是在75%到95%之间。展望18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暴，提醒各位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哈。当前呢是在东莞大道的北向西的方向呢，商圈周边路段我们看到了有慢行的压力存在。金深线的南向西从长泰路到新源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另外就是在金鳌路到霸兴路的位置上呢，行驶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再来看到的是东城西路的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城中路北向南，从美丰路到奇丰路也有缓行压力存在。另外就是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从八一路到新源路也有慢行的情况。八一路这边呢，提醒各位哈，当前的行驶压力还是比较突出的，一定要保持耐心。金深线的东向西，从三元路到宏远一号人行天桥，车辆也有走走停停的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的时间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来到我们管理好身材的时间哈，我们的广播和视频直播。

播间的同时都开启了直播。那么在视频直播间啊，来自我们东莞市万江体育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的我们的谢春燕老师，还有我们的廖海霞老师哈，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带着大家来进行科学的锻炼。今天晚上我们会一起来跳跳舞，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跟着我们的两位老师啊一起来学习学习今天的这支有意思的舞蹈。我看到现在我们的老师已经带着大家在进行热身运动了哈，各位可以赶紧的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了。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那说到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两位老师啊，谢老师跟廖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今天晚上呢，会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来跳跳舞。其实我觉得跳广场舞还是有非常多的健身的益处的哈，而且呢，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群体来说，跳舞也是比较适合的锻炼。因为你想，其实如果说就上了一定的年纪，或者说是就是你身体本身可能有一些轻度的运动损伤，你是不太适合大汗淋漓或者非常剧烈的一些运动的啊。那么像广场舞呢，它既是一种健身的方式，然后呢又有一些这个就是增加你交朋友的机会嘛。你看广场舞它本身是群体活动，在跳舞的过程当中还能够认识更多的人哈。那么当然了，舞蹈它本身也是有氧运动的一种方式嘛，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增强体质，而且呢我们的身体机能会随着年纪的增长逐渐的下降。那么这个时候跳跳舞，动作简单的舒缓的，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过大的一个负担，所以非常的去适合中老年人群体来进行锻炼，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哈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当然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上班族也会喜欢就是参与到这个广场舞的队伍当中，甚至我有之前看到一个短视频啊，是有一些这个大学生加入到了这个广场舞的队伍当中。说实话，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比较单一的，要么就是长时间的久坐久站啊，导致你可能肌肉会比较僵硬，甚至会有一些血液循环不畅的问题。那广场舞呢，它能够缓解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疲劳，那增强我们身体的一个平衡感啊，协调能力啊，包括柔韧性啊，当然它也是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些代谢的，所以呢对于我们上班族减轻工作压力也是有帮助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广场舞它是具有健脑作用的。你会发现你在跳舞的过程当中，你除了要记动作，你还得记节拍，你还得记比如说一些走位，是吧？所以在长期的这个广场舞的练习当中，你就不断的对我们的大脑神经进行了刺激，所以是可以延缓记忆力减退的一个作用啊，达到一个健脑的效果。所以今天晚上跟着我们的两位老师一起跳起来吧，记得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大家都知道啊，上周我是出差了，跟着我们的这个团友们一起去了美丽的新疆。那当然了，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想等上孩子放假啊，想等到这个暑假再带孩子一起去这个走一走我们的这个大美新疆。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也推出了七月份的一些暑期的线路。现在呢，因为是六月份嘛，还有一个早鸟价，价格呢是非常合适了。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有两条线路哈，是7月13号啊，会有我们的小鹿老师陪大家一起出发。那7月24号呢，哎，可以跟我走啦，我跟着大家一起去探秘新疆。这条线路的原价呢是7580元的，那现在的一个特惠价格是6980元一个人。会去到哪一些这个我们非常经典的景点呢？首先就是不去你就白活了的赛里木湖，还有像天山天池、那拉提大草原啊、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景，这些精华景点我们将一网打尽。还有就是七月份走一走独库公路。说实话哈，就是新疆的美真的你只有去到现场，去到这个当地你才能够感受到。
可能我们通过一些短视频或者

0: 通过一些这个照片啊，你能感受的只是非常小的一个部分，眼见为实。当你身处在那个环境当中，那种风景给你的震撼，真的可能用一两句话表达不是能够，不一定能表达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些视频哈，就是在网络上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明星艺人，他们去了多少的地方了，去过多少的这个好看的一些这个城市了哈，对吧？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网上特别多的一些明星艺人，他们看到新疆的美景的时候会感动到掉眼泪。一开始我说实话我不太理解，直到去年我第一次走进那拉提的时候，那天天气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是坐着这个区间巴士从我们的这个空中平台一直往里面走，走到那个草原，空中草原。那拉提有两个草原，一个是河谷草原，一个是空中草原。天气好的时候，说实话是空中草原更加出片的。然后呢，好，我们坐着那个区间车往里边走，那一路就是远处的雪山上还有未融化的积雪，然后再往前挪一点点，你会看到的是这个非常多非常漂亮的这种松树林，再往前就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原，然后草原上呢还有在吃草的羊群。哇，这种画面说实话当那一下子给我的这个震撼，确确实实让我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的明星艺人在看到这样的风景的时候他们会因为震撼而落泪。当然了，新疆呢不同的季节它有不同的美啊，所以呢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带你去打卡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不同的景色。赛里木湖有赛里木湖的美，独库有独库的美，那拉提草原也有那拉提草原不同的美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些精华的景点全部涵盖到了这一趟线路当中，8天7晚的线路，一价全含是6980元，这也是我们给出的一个非常有诚意的价格了。各位你知道的，到了暑期机票酒店的价格呢是蹭蹭的往上走的啊，不是说啊这个你现在这个订票就一定能够就是订得到，你各位可以这样，你们自己去搜索一下，你去网络平台上，你去那些旅行平台上，你去搜一下现在飞新疆的一个机票，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说这条非常划算。6980一个人，那是一价全含。一价全含什么意思？就是包括了来回的机票，包括了所有的大交通，包括了区间车，然后还有吃跟住也在里面，所有景区的门票的价也在里面了。所以就是跟着我们出发，一价全含，啥都不用再考虑了啊！除非就是说，哎，我去到当地这个有特色的这个，比如说那拉提大草原啊，你想体验一下啊这种特色的体验，比如说骑马、射箭，你想去体验这些，那你自费啊。这些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感受的，因为有的人可能就不太敢骑马。这个就看自己了啊！当然了，就是所有的大交通啊，包括从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出发，我们去机场回来的时候送大家回来，回到我们东莞也都是啊，包含在费用都包含在里面了。那这一趟行程呢，我们还赠送了赛里木湖的旅拍，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给力的，在赛里木湖让大家能够就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记录。拍下一张人生照片，对吧？还有就是新疆呢有很多的一些少数民族，我们也带大家去体验一下他们的牧民生活，喀赞旗的一些民俗体验等等。7月13号是由小鹿老师跟大家一起出发，7月24号可以跟我走。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哈、穿越独库公路，了解最美新疆，那么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4332241，4332241，又或者呢，您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就是两个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那么就会有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弹出来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相关的这个线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具体的行程安排啊，注意事项啊，都发给大家，让大家更加的了解我们的行程。因为正好这条线路我会和大家一起去嘛，而且我也走过不止一次了啊，所以呢对新疆来说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各位如果说想跟我一块儿去玩的话呢，记得抓紧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那么此刻我在做节目，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宣传或者是下节目之后哈，我会一一的通过大家的微信，你可以给我留言啊，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想

0: 出健康与美丽。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我们的廖老师和谢老师呢，正带着大家来练习一支伦巴舞啊。我们看到这舞姿非常的优美啊，各位感兴趣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那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啊，这个非常棒的线路。其实我会发现这几个月大家非常关注的一来就是这个新疆的一个线路了，因为确确实实这两年新疆特别的火哈，尤其是我们赛老师的一句话哈，没去过赛里木湖你就白活了，一下子哈就带火了这个新疆。确实呢，也有很多的家长呢很喜欢在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觉得新疆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想想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一看课本里写到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对吧？然后穿越中国最美公路啊，独库公路，看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一天过四季。然后还有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亿万年的地质奇观，另外呢像天山天池哈，还有这个瑶池仙境的美称，最后还有这个那拉提大草原、空中草原，真的雪山下的绿野仙踪太美了。那么七月份其实我们的团期非常的多哈，除了刚才给大家讲过的

两个团期之外呢，还有7月14号跟7月23号啊，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跟小鹿老师呢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全程入住4钻的网评4钻的酒店啊，品尝我们新疆的独特的一些美食，一价全含仅需6999元。那这条线路呢，赠送的是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和全程旅拍。那除了有新疆的线路之外呢，其实7月底8月初的话呢，我们还开启了一条全新的江西研学之旅。这条线路呢，也是我们今年哈特意这个策划出来的，因为考虑到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团友跟着我们也去过新疆，去过青甘了，而这个假期呢，又想带着孩子去有一个就是不一样的体验啊，所以呢，江西的研学之旅就非常合适了。这一次呢，会一次打卡5A 景点，齐云山景区的夜景，还有横江竹筏漂流这个婺源江湾呐、汪口景区啊、李坑彩虹桥啊、另外像景德镇啊，大家带着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自己制陶瓷哈。另外还有像这个灵山望仙谷等等，线路的这个精华亮点非常的多，各位可以来找我来了解一下。这条线路呢是坐高铁出发的，双高6日游只需要4999元。那暑期报名热线各位记一下，4332241，4332241，或者您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微，就是我的名字啊，发送在我们的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两个字，那我的微信二维码就会弹出来了，您可以直接的识别这个微信二维码，然后添加我为好友，我就可以把我们最近的一些精华线路啊，包括你想去的一些地方，你都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把详细的一些安排发给大家了解一下。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这个官方的渠道哈，就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又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的搜索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也是可以找到我的。

0: 二天跑哪儿了？
1: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0: 我也得备点儿。
2: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当前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奇峰路附近呢，会有缓行的压力存在。八一路是东向西，当前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从奇峰路这边往这个翠峰路走的司机朋友也要多加留意了，当前的行驶压力也是比较突出。再来看到三元路这一边的东向西元美西路附近，当前行车速度缓慢。还有太和商业街的北向南，从怡丰路到长泰路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另外就是环城东路的北向南在浦原立交的位置呢有1.3公里的缓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7: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我们的廖老师还有谢老师呢，正在带领大家学习一支非常优美的双人伦巴舞。各位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两位老师优美的舞姿。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如何管理好身材。我们都知道管理好身材呢，要管住嘴再加迈开腿。那么管住嘴呢，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吃，完全的去进行一个节食，这是我们节目当中一直都给大家说的是一个误区。那我们所谓的饮食管理，其实呢就是控制好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然后吃的一个量是多少，并且还有吃饭的顺序也很重要。我们知道饮食管理呢是控制血糖的基石，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关注吃什么吃多少，很少人会关注到这个吃的顺序。其实吃饭的时候吃的第一口是什么，对我们的餐后血糖的起伏同样是非常大的影响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吃饭吃的第一口食物吃对了，可能你的这个血脂啊血糖啊就能够更加稳定，尤其是对于本身就有糖尿病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群来讲，吃东西的顺序对了就能够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不管是米饭面条还是馒头粥啊，都是我们家庭餐桌上的主角。那么亚洲人群的一个饮食习惯呢，它主要还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那么我们说这个碳水化合物在总的能量的摄入占比当中呢，其实要高达50%到60%。但是这种高碳水的饮食结构，就是如果不加注意的随意的吃，想吃多少吃多少，那么就极容易在餐后导致你的血糖蹭蹭的就上去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临床研究就证实了，吃东西的顺序就是一种非常简单非常低成本高依从性的干预手段。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进餐的顺序呢是有利于我们的血糖管理的呢？当然就是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肉类最后才是吃主食。为什么这么样的一个顺序呢？首先蔬菜类的食物富含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先吃蔬菜那么能够增强我们的饱腹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从而呢就减缓了你后续去吃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一个量了嘛，对不对？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在肠道当中的吸收速度也能够因此减缓，就相当于呢这么理解，你在肠道里边有了一层纤维网，然后你再去吃一些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那这个鱼肉蛋这一些能够获得更加持久的能量。最后吃主食的时候，你想这个碳水就已经夹在这个纤维和蛋白质之间了，它的糖分释放就会比较慢一些，所以血糖的波动也就不会那么剧烈了，胰岛素分泌呢也就更加平缓。这种顺序吃餐吃东西，你对餐后的这个血糖的影响它是最小的，也是非常理想的一个进餐的一个模式吧。其实这种吃东西的顺序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朋友，那对于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包括我们说普通人，你想做一个健康管理这同样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健意义的。当然了，这个进餐顺序只是血糖管理当中的一环，你还是需要去进行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搭配的食材的选择呀，包括适量的运动规律的一些用药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控糖策略。就只能说进餐顺序呢，它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就如果说你本身已经存在糖尿病的一个情况那该吃药吃药怎么样去调整你的这个饮食结构饮食的顺序，最好呢是去咨询医生，避免出现低血糖，因为其实血糖高的朋友低血糖的时候呢这个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当然吃的这些食物本身呢也有讲究，尤其是蔬菜的选择建议大家呢优先去选择绿叶蔬菜，像黄瓜呀番茄这一些低糖的高纤维的种类也是不错的。避免哪些呢？避免像这个土豆山药这些淀粉含量比较高的种类。那至于蛋白质方面我们可以选择像蒸煮炖这样的一些烹饪。

0: 方式是比较优于像油爆炒或者是煎炸类型的。所以记得这个吃饭的顺序了吗？按照菜肉饭的这个顺序去吃，我觉得在我们广东哈，还有再加一个是汤，对吧？汤应该放最前面，汤菜肉饭。都说这个饭前一碗汤啊，美丽又健康。所以呢，先喝一点这个汤水，然后你会让这个饱腹感就有一定的饱腹感了，你就不会再狼吞虎咽的去吃后面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吃饭的顺序，首先是控糖，更重要的是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管理好身材，让我们拥有更加健康的体魄。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这个6月18号马上就要到了哈，所以呢，最近呢，我们家家好物商城呢也是做了一个618的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大牌的美妆也好、护肤品也好的一个小样哈，让大家能够用小的价格体验到大牌的品质。首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爱马仕的香水是15毫升装的，带喷头的那种哈。那么到了夏天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喜欢这种香香的味道。有5款经典的香型，然后一支呢到手是89块钱。不过也给大家说清楚哈，这一次呢是布袋装，就不含盒子，它没有盒子，但是呢是有一个布袋儿，方便携带出门。15毫升一支呢，就可以多买几支哈，买回去试一下不同的香型，把每一个香型的味道都带一遍，都我觉得都相当可以。因为平时如果说你外出出差呀、旅行什么的，你带一整支啊，那个正装50毫升、100毫升的香水多重啊，而且呢还有这个在路途这个损坏的风险。但是呢15毫升装啊，小小一支放在包里也非常的方便，然后呢带出门啊，你也会觉得说这个非常的携带，容易这个使用。每一支都是15毫升，然后自带了那个细喷雾的喷头。关键呢，这个香型有5个，全部都是爱马仕家他们的热门款啊，经典百搭，基本是不挑人的，像大地呀、李先生花园呐、地中海花园呐，还有包括像尼罗河和橘彩星光都有5个不同的香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啦。另外就是啊，大牌美妆节怎么少得了大牌美妆护肤品呢？海蓝之谜，相信大家这个4个字不陌生。但是那个价格，很多人说，哎，我真的是不敢碰啊。大牌的东西好用是好用，价格有点下手，有点心疼。尤其是你可能还没有用过他们的产品，你说我想试一试，看看自己的肤质是否适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买一些小样回去尝试一下了。包括像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液啊，我们在家家好物商城给大家的我们的小样节的一个规格呢是30毫升装2支，118元。那如果说你看夏天啊，我们想要好好的做一下防晒的工作，对不对？有海蓝之谜家的修护防晒隔离，20毫升装2支，135元。我说实话哈，就这个价格，官旗店的2折都不到，真的就是不囤我可能会后悔。而且呢，小样呢，平时你带出门也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出差旅行什么的，放在包包里，放在箱子里都可以。后来为什么没做？怎么样去了解到我们618彩妆啊这个美妆小样节的一些产品呢？您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订购这2个字啊，我们相关的一些最近在做活动有福利的一些产品都可以看到了。或者是旅行家看尽风景。当然如果说你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啊，想要跟我一起去看一看美丽的风景，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薇薇啊，就可以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我们放眼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迎宾大道东侧，从红叶南路到塘厦大道中部，西向东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8分钟的时间。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哈喽各位，6月12号周二晚上的7点54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那直到明天，我们的暴雨依然没有消退，明天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伴有雷暴，温度在26度到30度之间。今天下午突然思考了一个问题，我们每一天都在不断的迅速的向前奔跑，但是我们好像忘记了为什么出发。而且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点，这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各位？那就是我们好像遗漏了我们该做什么，一个计划。

清单，我们遗漏了思考，只记得不断的循环往复。所以今天呢，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来自于洞见里面的文章啊，这篇文章是可以让我们有醍醐灌顶的作用。人生建议尽量远离那种从不反思自己的人。反思思考是我们人生当中每一天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你要不断地问自己，这段时间我忙的东西是瞎忙还是真的有在忙？它和我的努力目标近吗？或者说它和我的努力目标还有多远的距离呢？我们需要不断地思考，而找到更多更多的方向。

0: 在人群遇见，有谁跟你像？我一定努力微笑着从身后。
1: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

0: 私讯的双重解码。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2: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感恩各位在6月16号周二晚上的8点07分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那今天晚上我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不要因为看起来很努力而忘记了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思考。思考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想要获得什么，做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擅长的，我们的 gift 在哪里，我们的天赋在哪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你简直就是在被别人降维打击。但是如果你可以找准你的天赋，知道自己所擅长的事情，你就可以降维打击别人。不要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你的身上很可能有无数个复合的成本。比如说一个主持人，他懂财经，加上他会主持，加上他的交流能力很强，加上他的学历背景很好，再加上他有着非常丰富的访谈等等的经验，他的为人处事很好，那这叠加起来他就非常适合去做一个小小的团队啊，去做自媒体，或者呢他可以去一些大的公司里去做公关。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销售，你叠加了一些法律知识或者是医疗知识，你就可以去到医疗公司里去销售，你可以去到律所去帮别人承担。前段时间我见了一个律所的合伙人，他就告诉我，他说要用商业思维来做律所，这样你才可以把你的价格卖得更高。

定期复盘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复盘的时候呢，我们要思索的不是这段时间我够不够努力，而是思考一下我的方向和目标定的对不对。只有你的方向和目标定的对了，你的努力才不是徒劳。否则如果你连方向目标都定错了，定的是你并不需要的或者是你无法达成的，那非常的抱歉，这个距离会让你离正确的路越来越远。所以我时常在想啊，作家李尚龙有一本书叫做不要让自己假装很努力。假装很努力是每天重复一样的节奏，一样的动作，做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让大脑动起来，你停止了思考。真正的努力是什么？不是说你从早晨七点一直忙到了晚上的十一点，而是在这个间歇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给自己三五分钟歇下来，静一静心，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所以亲爱的你，你想要的是什么？是成就感？是独立？是被认可的感觉？还是什么？你要和自己对话，然后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赞同我的观点吗？

了凡四训中说，命自我立，福自己求。一个人的福报从来不是说命中注定的，而是靠自己努力修来的。天不渡人，人须自渡。人海茫茫，凡是被上天眷顾的人，往往都是潜心修福。教育家陈颐说，外物之味久则可厌，唯读书之味愈久愈深。经常读书的人，终其一生都会用知识来武装自己，得到更好的结果。北宋范仲淹经历了苦学生涯，终成一代名将。西汉董仲舒留下三年不愧员的美谈，成为了被三朝重用的一代大儒。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扇门，每翻阅一本就打开了全新的世界。得意的时候，你可以在国学历史的浩瀚中沉淀；失意的时候，你可以在人物自传的跌宕起伏中振作；平淡的时候，你可以在心灵鸡汤的浓郁中欣喜。

胸藏文墨，虚若谷。人的一生，所有翻过的书都会成为你的思想，所有读过的字都会涤荡你的灵魂，而所谓的福气，总是在不经意间就灿烂了一束芳华。为什么我要不断地和大家强调独处呢？修静府。庄子说，独来独往是为独有，独有之人是为至贵。能独处是一个人出类拔萃的开始。现代画家诗人木心自小喜欢藏在阁楼里看书，成年之后他曾经两度隐居莫干山写作绘画，在纽约漂泊的时候也几乎每一天窝在公寓里写作。这些独处的经历造就了他内化于心的沉稳，笑对人生坎坷。古语有云，美龄大师有静气，一个有静气的人身上自有一股无声的力量，心静则神悦，神悦则浮生。一个可以安静独处的人，自然可以沉淀出更加优秀的自己，邂逅到更加丰盈的风景。

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两个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东莞电台啊，我们的一些618美妆节的产品。第一个是海蓝之谜系列，有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液，30毫升乘以2，价格是118。海蓝之谜，你在什么时候会觉得它非常神奇呢？啊，以我的经验来说，我会觉得它在换季的时候维稳非常的明显，尤其是敏感肌的宝子们啊，那我就是敏感肌，我的脸颊特别容易泛红，所以我就会用海蓝之谜的系列。那第二个要和大家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20毫升乘以2，总价才135元。我买150毫升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液，价格需要599还是699，忘记了，还是在抢购的时候。那今天60毫升，差不多是我的40%左右的毫升数了，只需要118。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到了夏天，你身上的味道决定了你的魅力之一。跟大家推荐爱马仕香水带喷头，里面有大地馥郁、李先生花园、地中海花园、尼罗河花园、橘彩星光，15毫升，总价89。这次618美妆小样节，我们特意给大家带来了爱马仕香水15毫升装带喷头，5款经典香型，今天到手价只需要89块一支。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却

0: 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明天呢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并伴有雷暴，温度在26度到30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进入到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持续一个小时呢，会有好音乐来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你的春天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迎接呢？是说要计划安排一趟旅程，还是说要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春光，去走到户外，还是说给自己一张关于春天的歌单呢？今天副驾驶小曼跟你来听一听春光乍泄的八首歌。

今天我们春光乍泄歌单当中第一首抢先播放出来的是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泡上一杯茶，坐在阳光下晒晒太阳，哇，太有意境，太惬意了。这是好音乐来陪伴你，今天我们来听听春光那种温暖暖意。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每天呢给你带来一张主题歌单。今天我们听的是春光乍泄，我们今天8首跟春光有关的歌曲，要不呢就是歌曲当中唱到了春天的景色，要不呢就是给你一种春天暖意融融的感觉。上小节已经播放过的是我们歌单里的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

听到是梁静茹，我就知道那是爱，每一种味道那都是爱，来自家人的爱。想要追剧的朋友有没有？还有就是那种话题剧也可以追起来了，大女主剧，但是呢不是古装大女主，是都市女性成长剧，海清来主演的甜蜜。这个甜蜜呀、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真是误导大家，其实挺难的，但是呢就像他的这个宣传海报上面写了，人生无解，各自有光。我们从原声音乐当中来感受他传递的情感情绪。这个歌呢是刘日奇来演唱，而且呢就是选择的这些原声音乐都是那种特别走心的旋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我是小曼。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春天的感觉，春光的感觉，在音乐当中来找到这种春天的暖意。我们继续音乐来陪伴各位，来听听看我们音乐当中给你暖洋洋的春天感觉。

说到金球奖获奖嘛，获奖名单当中很多很多部，其中呢关于音乐的部分，皮克斯动画作品《心灵奇旅》获得最佳动画长片大奖，而且呢还有最佳电影配乐奖。就来听听《心灵奇旅》它里面的歌曲。先来说一下这个背景，整个电影当中呢，爵士范儿是特别大的一个配乐的特点。爵士的风格是什么呢？就是即兴，因为爵士追求的会是那种自由的音乐风格。影片当中的男主呢，他是一个爵士钢琴家，所以他自己有一些演奏的作品，包括音乐呢也是很有爵士风格。原声带当中呢有40来首配乐还有爵士歌曲，我们这儿呢来听一首非常治愈的主题曲，个人非常喜欢的 It's Alright。 歌词特别的简单，歌词说大声说没关系，大声说没关系，尽情享受美好时光吧，因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好的安排。

来自《心灵奇旅》这部影片当中的一首特别治愈的歌曲。刚刚也说到了，因为男主呢是一个爵士钢琴家，所以呢你会听到有很多钢琴部分的演奏，其他的音乐也挺好听的，你可以来找找看。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故事也非常感人。皮克斯《心灵奇旅》和《寻梦环游记》一样，它是在柔软的故事下直面了死亡这一终极话题。不过呢，比起《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是死亡和遗忘，《心灵奇旅》更多的是探讨每个平凡小人物关于生活还有希望的故事。这个面向成年人的童话给了每个奔波疲惫的打工人一剂舒缓的慰藉。就像《心灵奇旅》结尾重生之后的乔伊说啊，我享受活在当下每一分钟。生活的意义不在于说我们要去达到什么，认真用力的享受生活的美好，就是每个平凡人印刻在灵魂的不灭火花。为什么说是不灭火花？不剧透了，看电影就知道了。其实我们知道皮克斯有很多好的动画作品，不光是给小朋友看，大人也特别喜欢。音乐呢，也是可以脱离故事被喜欢被欣赏的。再来听一首吧，之前《玩具总动员3》当中有一首歌曾经是我的单曲循环，而且很长一段时间的循环，他也拿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那就快跑！
0: 我的媳妇
4: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小春日和这首歌，阳光不烈，属于很温暖很舒服的那种温度，刚刚好。如果可以站在阳光下来伸一个懒腰，会相信疲惫的感觉能够减少不少的。因为像伸懒腰这样啊，其实是一种自我锻炼的方法。在你很疲劳的时候，比如说开车开久了，然后比如说坐在办公桌前工作时间久了，站起来伸一个懒腰能够很好的缓解疲劳。希望能够让音乐给大家满满的能量。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春天阳光的能量。

不管是老歌还是新歌，不管什么时候唱到春天的感觉，其实都会有一些些的相似。今天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把我们今天最后一首苏打绿的《交响梦》分享给你。这首歌呢，听名字并没有春天，没有春光乍泄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呢，这是来自苏打绿《春日光》当中专辑的一首特别明快明朗的一首歌《交响梦》，今天爱上副驾驶送给你，我们再见喽，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整天收听到的是大盘巧克力已经开始直播，是巧克力小姐。Have a nice day， 就每次我都想说，哎，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希望你今天的一天是愉快的。来自魏如萱的这首歌。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神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吴奇这一首《远行的意义》。受伤是成长的必经的历程，我们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伤痛当中才得以学会如何真正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吴奇喜欢旅行，他是非常的坚信旅行的意义，他在通过自我的每一段旅程当中最终学到的是放下和释怀。远行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在旅途上好好的整理自己的思绪，再整装待发，准备接下来的新的远征。吴奇远行的意义。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6: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7: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死子元
11: 帅，我是党员，
9: 我不上谁上，
12: 我不上谁上，
13: 我先上，
14: 我上。
5: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7: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5: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7: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5: 同舟共济，
7: 万众一心，
15: 共创民族的荣光。
1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8: 生活偷走了星空，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

接下来这首歌邀请上曹芳，这首歌我们也听过很多遍，它叫做《城市稻草人》。这首歌所有表达的恰恰的是当前城市中被钢筋水泥包围的人对田野山林的那种向往和渴望，可能什么露营啊，还有一些什么在野外的这种活动啊，经常会吸引到城市人的注意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内心的渴望吧。可能有太多人跟有相同的一些记忆，比如说童年的记忆当中总是有一片空旷的田野，然后有河流，还有摘野果子满上山遍野玩耍的那种快乐的童年时光，好像这一切都再也回不去了，渴望回到那个匆忙快乐的故乡，希望自己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还可以在田野上无拘无束的奔跑，可是这一切也只能够眺望，因为回不去不是故乡，而是童年的时光。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萨吉，很高兴遇见。这首歌当中呢，听起来可能会有一些悲伤的感觉，但是依旧是充满了希望。在人生的道路上，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会慢慢长大的过程，就是越来越靠近分别的过程，去真诚的面对过去，面对自己，还有你。随着岁月游走，曲终人将散，每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学着跟时间和解，跟过去还有跟自己和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代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C。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藏在一个小角落，居民区的咖啡店，居民区的咖啡店。这个地方叫做问号咖啡，原木色的门头被打上了大大的蓝色问号，店内也是随处可见的问号的 logo， 所以呢，店如其名。木质的门头和中式的传统门檐，让人以为是一家复古的咖啡小店，可是推门而入，却又是另外一番家徒四壁的景象。这个家徒四壁打一个引号，红砖外露，然后呢，涂料包裹。昏黄的灯光打在室内，并没有让这里显得萧瑟，反而是有一些温暖。咖啡店的设计手稿被钉在墙上，然后店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体现出了主理人的用心。有趣的是，店里的产品呢，都是采用了电影的名字来命名，因为主理人多多很喜欢看电影。

说恋恋笔记本，甜甜的冰淇淋淋上浓缩咖啡，再加上酥脆的椰子片，层次丰富，风味爆炸。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是一款巴斯克蛋糕，然后表面呢有一些焦黑，但是口感依旧是细腻顺滑，奶香味十足。这些听上去就让人好奇的产品名称，让你有心动的感觉吗？不妨去到问号咖啡找寻那杯咖啡，用一部电影找寻只属于你的答案吧。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3: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今天我们要了解到哪个大牌品牌呢？其实说到这个品牌的话，应该它不算什么大牌，但是算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去买的一个品牌，它就叫做北面。提到 North Face 这个品牌一定不会陌生，可能你现在身上穿的就是北面的衣服裤子。1975年，北面的 North Face 推出了 Over Intention 技术，创新的多面穹顶设计取代了传统的 A 字型的帐篷。1983年，他们采用一个叫做 Gore-Tex 面料，制成了 Extreme Geo 系列。这个面料也不再陌生，对不对？比如说大家喜欢的一些鸟啊，还有一些什么户外品牌，都会有这个面料制成的系列。这个系列呢，一经推出就风靡了整个滑雪服的市场。那要说到日常生活当中穿的一些北面的产品，当然它的黄金单品之一，绝对就是羽绒服。又被称为校服，对不对？在春夏季的时候呢，北面的防水外套是适合出门踏青或者是远足扎营的时尚利器之一。再比如说它的代表性的山地色的运动跑鞋，鞋底的深青黛色渐变，做到鞋面上的时候中间还有一些故意做旧的划痕线，强调的是视觉上的冲击。其实这个品牌它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然后优美的美地国家公园里的山峰叫做 Half Dome。 美国是北半球的国家，那这座山峰的北面则意味着更冷更难以攀越的意思，因此呢，相较于国人对它的另外一个称呼北脸，那显然北面要更加的准确一些些。对，那个时候还会有一些争执，说到底是要北面还是北脸 whatever。 那从它的这个自己的品牌的出发点来讲的话，可能北面会更加的精准一些些。如此命名既代表了这个极限户外运动品牌的极限拼搏的精神，那事实上这不仅是它的精神文化，也是它面料科技灵感的来源。所以你是北面这个品牌的忠实粉丝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10: 哎呀，还有呢，那边，
9: 对，
10: 看，
9: 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征求，你在心里凿开黑洞，光和热都掏空，冷冻了所有，我似包容。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查某。

痴情我不敢。

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有道不坏。

沉默固然重要，不过治病首先要问病源。

人最紧要听医生的说话，小姐你不讲啊，我替你讲。小姐她品性温良，偏偏温情太滞，还未做新娘，丈夫先变鬼，叔父贪豪门，说到从古制，逼

0: 前天书馆，你碍于环境不敢多言。今日在我庄楼，相对只有你我二人。你还说这些空话？
1: 你教小心，能有什么话呢？
0: 前日花间树底，风回蝶事。

0: 确是肺腑之言。
1: 那就错了，大错特错了，我已经死在眼前，还顾什么清明污点？尚书府以差人传话，节妇于归，就在这几天。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10: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看一看走过的路，不算长也不算空，如果人生分成步，我已经走了半途的半途，想一想未来的路，感到清楚又模糊。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6: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On the way，
5: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啊，车窗玻璃上呢可以看出玻璃的生产日期，在辨别车辆是否出过事故，车辆发生翻滚或者碰撞，玻璃很容易破损，是否更换过车窗玻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日期码呢，大家也许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日期码，不是普通的年月日的组合格式。这种格式呢一般只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像8它代表的是2008年，那么怎么认定是2008呢？为什么不是1998、1888呢？我们可以根据车辆的出厂日期来确定，车辆出厂日期是2007、2008，那么玻璃年份的数量8呢，应该就是2008的。那么玻璃和车辆的生产日期呢，不会相差10年的时间。年份呢，可以根据数字来分析。那么月份怎么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数字的前或后有一些小点点，这个小点点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用来判断玻璃的生产月份。小点点呢在数字前面表示上半年，计算的格式是7，数字前点数就是月份。那么小点点呢在数字后面表示的是下半年，计算的格式是比如13点，数字后面的点数也就等于月份啦。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heart for you。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今天早间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主城区这会儿呢，有一些拥堵缓行的路段啊。首先呢，我们能看到在东江大道这会儿呢，在东江大道的西向东的方向啊，有一点点的堵车，方向呢是西向东，在峡口水道处啊。其次呢，在东城中路目前呢有缓行排队，是在理工学院段，也是在东莞中学这块啊，有目前半个小时的拥堵。另外在新丰路提醒各位，在莞城路啊，在莞城段啊，东莞中学段有堵车，是1公里左右。还有在新村大道，目前在万江方向啊，这会儿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学前路呢，在学兴路到东城振兴路有排队的情况，是在东城实验中学段啊。那么全程范围之内呢，目前奇峰路、体育路附近、西向东、港口大道、东江大道都有缓行。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8: 来喽，出发出发哈！在早间呢，我们早听天下陪伴各位哈。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各位早晨好，我是小天儿。
8: 早间呢，我们先来和大家留意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那目前的话呢，来看啊，天气呢是阴天的一个状态啊。今天呢一整天温度是25度到27度之间，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时目前的体感温度大概26度左右了。
0: 那之后几天呢，气温呢跟今天差不太多啊，明天的最高温也是30度，后天最高温是31度，会逐渐走高一点，雨势呢在这个周末呢会略有收敛啊。
8: 那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先来聊一聊，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啊，说红酒啊为什么要在木桶里放一段时间，难道风味会更好吗？
0: 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关注到，说老用户月租159，但是服务啊，或者说流量这些套餐的享受的东西，却不如新人39块钱的套餐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运营商杀熟的套路深呢。
8: 下一个话题聊一聊网红刺抛衣啊，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刺抛衣，只会听到刺抛的隐形啊等等啊。
0: 是
8: 刺抛衣爆单出圈了，一次性穿搭热潮背后的思考。
0: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来聊一聊，说最近呢有遇见小面这个品牌啊，有一些这个事件啊， 被人称作是不够体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嗯，吃货大集合最后一个是介绍美食，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苏帮菜里那一道会唱歌的浓油赤酱响油鳝糊。好，那马上就进入到冷知识小宇宙。
3: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今天的冷知识我们要来说说红酒啊，很多人买红酒的时候会发现说很多贵的红酒呢会放到橡木桶里啊，来存上几个月甚至保存几年啊。有人以为木桶呢只是用来装酒的大号容器，单纯的看得上档次啊，其实不是。说木桶呢，尤其是橡木桶呢，相当于是红酒的美容师，这能把酒啊从酸涩难喝变得醇厚好喝啊。
8: 那最开始啊，古人装酒呢用的是陶罐，重但是脆，运到别的地方呢容易摔碎。后来大家发现啊，橡木拼出来的木桶结实又轻便，于是就拿来运酒。偶然间呢，大家发现啊，在木桶里待过的红酒呢味道居然会变好，原本呢可能酒精度数更高一点，色味也更重，这两种后来都会变淡，而且还多了香香的味道。从这个之后呢，橡木桶就成了酿酒必不可少的工具了。
0: 那么第一个关键作用，它能给红酒天然增香啊。橡木桶里自带很多天然的香味物质，就像木头自带木香一样。而且制作木桶时呢，工匠会用火来烘烤桶的内壁，烤过的木桶呢会多出一些焦糖啊，烤面包以及那种烟熏的味道。红酒泡在木桶里就相当于慢慢的在吸味啊，吸这香味，喝的时候呢能品尝出一些香草坚果之类好闻的味道。而且不同地方的橡木味道也不一样，比方说法国的橡木香味呢会更加柔和细腻啊，往往做高端红酒。美国的橡木呢香味会更加浓烈奔放，适合呢果味很重的酒，那么酿酒师呢也会根据需求来挑选。
8: 那第二个关键就是慢慢透气，把红酒的涩味磨柔和。因为啊，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玻璃瓶啊，它是完全密封的，所以呢一点空气都进不去。但是呢，橡木的木板之间有特别细小的缝隙，只有极少一点点的空气能够钻进去。刚酿好的红酒啊，单宁很重，喝起来呢是又苦又涩，就像是没有熟的柿子。这种慢悠悠的轻微氧化呢，刚好可以软化单宁，让红酒入口啊变得顺滑不扎嘴。同时呢，红酒的颜色也会慢慢的沉淀的更好看更深，酒体呢变得更稳重。这个火候就特别讲究了，进气儿多了，这酒呢就会变质发酸，进气儿少了又没法变得好喝，所以啊就得全靠酿酒师来把控存放时间了。
0: 是第三个作用，就可以吸附杂质，让酒变得更干净啊。刚发酵完的新酒呢，它混着发酵留下了细小残渣，味道呢包括它里面有一些那个杂质啊。那橡木桶呢，它那个木质纤维有一定的吸附能力，能把一部分杂味跟那个悬浮物吸走。当然这里要画个重点啊，不是说所有红酒都适合泡木桶的，有的呢平价的酒它一般不会用木桶存放啊，它们很多的卖点是新鲜的水果香气，泡木桶呢反而会掩盖原本的果香。只有这种单宁足有存放升值潜力的红酒才需要木桶来熟成了。
8: 没错哈，像餐酒和白葡萄酒都是不需要放橡木桶的。最后呢，咱们总结一下，橡木桶呢是用来改造红酒口感和香气的，属于加工环节。等到风味啊打磨到位之后，就会装进不透光的玻璃瓶里密封起来，方便长期保存。一个呢负责优化味道，一个负责长期封存，这就是红酒啊离不开橡木桶的真正原因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风蔓延。
5: 冷风蔓延。
6: 大家好，我是东城第五小学二年级的周叶玲，欢迎收听今天的冷风蔓延。葡萄主要分为无籽葡萄与普通有籽葡萄两个品类，二者外形看上去差别不大，内在成因却截然不同。造成籽粒有无的根本原因是， 育种染色体存在区别。无籽葡萄依靠三倍体培育，果实无法完成种子受精发育，自然长不出葡萄籽。常规葡萄为二倍体植株，能够正常授粉孕育果子。在口感表现上，无籽葡萄果肉紧实，果肉甜度集中，剥皮食用十分便捷。普通葡萄汁水丰盈，果皮自带淡淡果香。种植层面，两者区别也十分明显。常规葡萄生命力顽强，粗放栽种就能稳产，栽种范围遍布各地。而无籽葡萄育苗繁琐，对温度、水肥管控精细，栽培成本更高，售价普遍更贵。
0: 那这个环节呢，是为我们小粉丝来准备的环节啊。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节目的话，很简单，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了他的微信之后呢，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啊。那他会拉您到粉丝群，在粉丝群当中呢，找到主播小天，然后呢，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啊，觉得不错的话，就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冷风蔓延喽。
8: 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到节目的下一板块哈，进一下宣传，然后呢是资讯速递，各位不要走开喽。
9: 点火！
1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12: 制点火！火！火呀！
10: 快去保护丞相！
1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6: Love Dance。
7: 对对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偏。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呢，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资讯速递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消息。
1: 资讯速递，
4: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资讯。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发布。6月17号上午，相关部门发布了5月经济的月度数据，工业生产、服务业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等多项指标稳步修复，高技术制造、绿色产业增速保持高位，多地出台稳就业、促消费、配套政策，对冲外部需求波动压力。
0: 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办，本届颁奖共表彰12位海外汉学专家、出版从业者，获奖者长期生根中外图书翻译、文化出版交流，助力国内文学社科典籍走向海外。活动同步发布2026中外互译重点书目清单。
1: 资讯速递，
4: 我们再来关注民生资讯啊。青海海西6.3级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6号17时1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此次地震已经造成一人遇难，八人受伤，大柴旦翡翠湖、水上雅丹、雪山温泉等全部文旅场所、民宿暂停接待。文旅部门劝导游客取

0: 消行程，旅行社调整路线，当地应急部门持续排查道路塌方、山体落石隐患，滞留游客统一安置到安全区域，景区恢复时间另行公告。
1: 湖北启动暴雨三级应急响应，17到18号全省大范围强降雨。气象部门预报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交通部门提醒，山区路段易出现滑坡积水，中小学已提前发布雨天上下学安全提示，防汛队伍全员在岗备勤。
0: 住建部优化公租房准入规则，非户籍常住人口申请门槛放宽。新规明确，人口流入城市，公租房土地资金配套倾斜，不再将本地户籍作为硬性的申请条件，仅需提供稳定就业、连续居住证明。各地将盘活闲置厂房、存量商品房，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保障新市民、青年人才的住房需求。
1: 教育部正式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该目录新增38个本科专业，涵盖农业机器人、脑机科学与技术、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等领域，旨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前沿。
0: 广东广西果蔗集中滞销，糖厂延长榨剂消化13.5万吨滞销作物，化州糖厂打破行业周期，延长生产40多天，收购周边滞销的果蔗，并全额结清5300万农户贷款，线上助农专场同步开启。
1: 大爷喝养生酒中毒，急救后捡回一条命。日前，泸州一位大爷喝了养生酒之后中毒，医生诊断为曼陀罗一类毒物中毒。经过医院紧急救治，大爷捡回一条命。医生提醒，喝养生酒时不是自己泡的，或者不明药材泡的，一定要小心。
2: 资讯速递，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美伊将于6月19号在瑞士签结备忘录，瑞士外交部确认签约地点为布尔根斯托克，备忘录两阶段执行，首先阶段的优先实行落地停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自由，协议落地后伊朗可恢复原油对外出口，后续60天持续谈判核问题与对伊朗的制裁细节。
1: 俄罗斯国防部披露乌境内外籍雇佣兵数据，总计近7000人来自64国。官方统计，自冲突爆发以来，6956名外籍人员赴乌参战或提供武器维修、战术培训，超1900人阵亡，1700多人撤离。波兰、罗马尼亚、加拿大为雇佣兵输出人数前3国。俄方持续追踪剩余外籍人员行踪。
0: 欧盟提出能源进口新规，计划2027年年底全面淘汰俄油气进口。立法提案要求2026年起不再新签俄天然气采购合同，现有管道液化天然气合约全部于2027年末终止。欧盟同步加码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加速海上风电、光伏建设替代化石能源。
2: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最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法国3-1塞内加尔，姆巴佩双响成队史射手王。北京时间17号凌晨，一组首轮开战，姆巴佩两轮刷新法国国家队世界杯进球纪录14球，并列世界杯历史第3。巴尔克拉打入球队第2球，塞内加尔补时扳回1分，但是未能逆转。
0: 梅西17号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上午9点开赛的 J 组首轮，梅西将出战个人第200场国家队的正式比赛。本届世界杯为其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大赛，全球球迷聚焦其冲击世界杯第2冠的征程。
2: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一条财经方面的消息，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增持意愿创历史新高，黄金超美债成为第1大官方储备。世界黄金协会调研显示，89%央行预计未来1年增加黄金持仓，45%机构呢明确计划购金。地缘不确定性推动了各国持续分散外汇储备的风险。
3: 交通领航。